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

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十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

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

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97悦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
5: 李老师您看啊，现在我们的福利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不少朋友啊跟随我们的节目，不仅是免费获得了肝胰活多肽，而且还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血糖平稳，身体健康。那么很多朋友都说了，李老师啊，要是我们的福利活动时间再长一些，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再多一些，那就更好了。
3: 其实大家想的我都明白，咱们福利活动呢这么快结束啊，说实话也是迫不得已啊，大家的心情啊我都明白，但是也实在没办法。主要是呢，我从厂家呀协调来的这批国药经方化糖呢十分有限，能够补贴大家的爱心扶持资金呢也早就到了上限了。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出厂价2000多块钱，活动期间仅仅需要200-300块钱，肝胰活多肽呢还是免费的赠送，这样的机会我拼尽全力啊才给糖友们争取到啊这样亲民的这个福利呀 所以说大家呢都不想说错过了。而且呢有很多朋友用上以后啊血糖就开始平稳回落了， 并发症得到显著的改善，尿不频了，晚上不起夜了，睡眠好了，心也不慌不闷了，血压也稳定了，这就是我让大家看到的真实效果。那么抢到名额的朋友一定要坚持按时调理，没能赶上的听众朋友啊，千万呢不要就此灰心。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掏心窝子保证，我不会停下奔走争取的脚步，肝益胡多肽和国药精黄化糖我一定会持续对接渠道申请扶持，下次福利活动一定给更多人留出名额啊！往后每一期节目我都会持续的分享控糖护养脏腑的实用知识，我会一直陪着所有糖友慢慢走向康复。说实话，我这辈子行医研学最大的发心从来不是名利，而是呢不忍看见无数普通人呢被糖尿病折磨，被并发症拖垮整个家庭。我始终坚信，人只要心中存爱，怀揣希望，再凶险的病痛，再难熬的绝境，都能生出对抗苦难的韧劲儿。那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等到转机。
5: 嗯，是的，李老师，您这份一心牵挂糖友的大爱真的是太难得了。您看，您年少时期历经了无数的坎坷，却始终没有停下钻研逆糖的脚步，才有了今天能够帮助大家化解糖病痛苦的本事。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就是心底那从未熄灭的善意与希望吧。
3: 早些年埋头求学，我咬牙坚持，只为不辜负恩师托付，学好一身本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心愿早已变了。我四处奔走筹集善款，唯一的大愿就是让千千万万糖友摆脱糖尿病的折磨，不用再惧怕并发症，不用终日啊活在病痛的恐慌里。我笃定这份心愿终能实现，只要心里装着百姓疾苦，脚下就永远有前行的力量，再难的关卡我都愿意一步步闯过去。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几年前呢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位患者，60多岁的陈桂兰大姐呀。这件事呢也更加的坚定了我为老百姓争取好的方法，为老百姓争取福利的这个决心。说文一点，就是说这件事儿也更加坚定了我为民求良方、争取更多福利的决心。说白一点，就是这件事儿也更加坚定了我为老百姓求好的方法，争取更多福利的决心。那么陈大姐呢，患糖尿病10多年，平日里呢这个血糖控制呢还算平稳，她自己呢也慢慢就放松警惕了。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他总觉得自己呢身子扛得住，硬撑着不吃药不就医，整整在家拖了一周，谁也没料到短短几天身体直接急转直下。一天凌晨呢，家人突然听见呢屋里边就有异响，有异响，冲进房间一看，陈大姐浑身剧烈抽搐，随后呢直接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家属就慌了神了，立刻就拨打120急救，救护车赶到现场检测，这个血糖仪器呀、直接呢爆表，显示啥？显示 HI， 什么意思啊？就是已经是测不出来了，血气，这个血气指标严重失常，最终确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同时叠加重症肺炎、急性肾衰、心力衰竭，全身多器官同步衰竭呀。送到医院直接推进 ICU， 全院各科主任连夜紧急会诊，轮番用上全部急救手段，短短几天连续下达3次病危通知，很直白的、很直接的告诉家属说，这患者呀多器官全面衰竭，生还概率极低，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说白了就说这个救不了了，基本救不了了准备后事吧，就是这么个意思。陈大姐丈夫呢坐在 ICU 门外，两个手啊死死地攥着那个病危通知书啊，肩膀不停地发抖，他儿子呢 红着眼眶，一遍遍哀求医生啊，说再多尽力试一试吧。那一刻呀，一家人的无助和绝望啊，光是听家属描述，我隔着千里呀，我都心里发酸呢，我心里难受啊。当时我人呢正在国外呢参与呢蜂王浆相关技术研讨，啊，团队第一时间把全套检查报告、ICU 实时情况全部发给我。看完所有数据，我不忍心呢就这样放弃一条生命，更不忍心拆散这个完整的家庭。我当即敲定了跨国视频远程会诊方案，视频连线 ICU 病房。医生跟我呢细致说明现状，说陈大姐呢全程昏迷，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肾脏功能近乎丧失，必须不间断透析，肺部大面积白肺，心脏超负荷运转，随时可能骤停啊。我当时我就叮嘱他儿子，我说你一定是寸步不离的啊，守在那个病床旁，贴着你母亲耳边一遍遍呼唤，妈，你一定要撑住，我们全家都等你回家，还有医生专家陪着你，你千万不要放弃。儿子强忍泪水，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段话，声声恳切呀。同时我立刻安排国内团队加急调配肝移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专人火速送往 ICU。在医院常规急救方案不变的前提下，加大剂量配合使用，全力修复他受损的肝脏啊和这个胰脏啊，包括其他脏腑啊，全力修复他受损的啊肝胰和这个其他脏腑。日子一天天就熬过去了，全家人日夜守在病房，我们团队也每天远程的跟进调整调理方案。等到儿子第49次在病床边呼唤母亲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陈大姐原本僵直的手指啊轻轻动了一下，紧接着眼皮微微颤动，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病房里边的医生护士家属，哎呀，瞬间红了眼眶啊，压抑许久的哭声啊啊混着那个喜悦就涌出来了，那真是喜悦的泪水啊。
5: 哎呀，实在是太震撼了，多器官衰竭深陷 ICU 的重症糖友居然都能苏醒过来，这真的是充满力量的生命奇迹呀。
3: 这份奇迹根源就是爱与坚持，陈大姐没有彻底放弃求生的意念，她的家人拼尽全力守护陪伴，我们团队也始终没有抛下她。在传统话里，49代表绝处逢生，重症脱困是渡厄续命的吉祥指数，也刚好印证了这份绝境重生的希望。这件事也让我更加坚信，人心有爱，心怀希望，再凶险的病痛绝境都能迎来重生的转机，这也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苏醒呢仅仅呢只是第一关，当时陈大姐依旧呢无法脱离呼吸机，肾脏功能没能恢复，长期卧床滋生大面积褥疮，稍微翻身就剧痛难忍啊。主治医生坦言呢，就算保住性命大概率终身瘫痪，一辈子要依靠透析呼吸机来度日。陈大姐清醒以后，看着日夜操劳的家人，心里满是愧疚啊，好几次主动提出呢不想再治疗了，不愿意拖累儿女啊。但是家人呢始终不离不弃，我们团队也从未松懈，我每天抽空远程连线团队，细致调整肝移活动肽国药经方化糖的使用剂量，同时专门开导陈大姐。我告诉她，我说你不是独自对抗病痛，你的家人，我们整个康养团队全部站在你身后，陪你一道闯过所有难关。那句话怎么说呢？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是不是？其实难的并不是说这个事儿，而是就是他这个心，啊，心关难过。只要你的心关过了，你有信心了，那就好办了。 日复一日，爱意、药物、坚持三者相融，转机一点点就降临了。调理20天，血糖稳定在6.2，血压回归正常区间，1个月肾脏功能逐步恢复，彻底脱离透析设备，2个月顺利摘掉呼吸机，能够自主坐起，正常进食，清晰沟通。完整调理3个疗程以后，陈大姐完全可以下床自主行走，全身各项脏器指标全部都平稳达标了。我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专程登门看望她，一进门啊，陈大姐哎呀就忙前忙后的洗水果呀，哎呀这个沏热茶呀，来回走动，丝毫不见心慌气短啊，丝毫不见疲惫乏力。她拉着我的手啊，哎呀不停地道谢呀。可我心里清楚，这份康复奇迹最该感谢的不是我，是不离不弃的家人。这么多年接诊无数患者，我一直记住一句话，不是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到底才能看见希望。也正是陈大姐这段生死闯关的经历，时刻提醒我必须拼尽全力为全国糖友争取平价有效的调理好物。能多护住一个人的脏器，就能保全一个家庭的安稳，这是我毕生不变的利他大愿。
5: 嗯，听完陈大姐的故事，心里真是又感动又非常的感慨。生命本身呢，就是拥有极强的韧性的，家人的陪伴守护，专业方案的坚持治疗，两者相结合，再危重的身体啊，都能够慢慢的修复。这份奇迹呢，就是爱意与科学共同造就的。
3: 其实生活里万事皆是这个道理，田地干旱，农民日日悉心浇灌，庄稼便能重新焕发生机，老人重病，子女寸步不离，细心照料，身体慢慢好转。待人治病皆是同理，心存善意，长久坚守，终会迎来好结果。这就是以爱度人，以心度命。所有绝境里的转机，从来不是上天偏爱，而是有人始终不放弃，始终心怀期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所有没能抢到福利的糖友说一句心里话，大家眼下呢身体并发症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也千万不要中断用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硬化的肽。你再严重，能严重得过当初一脚迈入鬼门关全身器官衰竭的陈大姐吗？她都能凭着坚持搏出新生，各位糖友更不能轻易认输。你们身后还有我，我不会停下奔走争取资源的脚步，短则几日，长则数月，我一定会陪伴着大家解决任何治疗难题，把康复的希望送到每一位需要的糖友手上。咱们一起坚持平稳血糖，远离并发症，绝对不是奢望。借着陈大姐的经历，我简单跟大家点透糖尿病隐藏的凶险，不用讲复杂术语，大家一听就能明白。很多糖友存在误区，觉得只是血糖偏高，身上没有痛感就不用放在心上，可高血糖会让全身血管五脏长期浸泡在粘稠糖水里，糖渣糖垢日积月累，悄悄地侵蚀肾脏、心脏、眼底、肺部各处器官。平时看似一切正常，一场感冒，一次劳累，情绪波动，就会直接诱发连锁损伤，严重时直接多器官衰竭，送入 ICU。 那么解决的方法大家永远记住了，肝胰同调，彻底稳血糖，血糖稳当，百病安康。想要真正稳住血糖，护住脏器，必须两步同时走。第一，依靠肝胰活动肽修护胰岛肝脏细胞，恢复自身代谢糖分的能力，从源头减少糖毒生成。第二，依靠国药经方化糖分解血液游离糖毒，剥离血管壁顽固糖栓，疏通全身微循环， 停止脏器持续受损，规避突发重症风险。一边修复代谢根本，一边清理血管淤堵，标本兼顾，才能真正做到稳血糖、护器官、远离致命并发症。这才是糖尿病病人真正救命、保器官、彻底康复糖尿病并发症的核心关键。咱们记住，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动肽，小病微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你得糖尿病，你各种问题不超过三年的，咱们用一个疗程就足够了。那么即便是有了严重并发症的朋友，咱们只需要三个疗程，多一天咱们都没必要多花一分钱。这不仅是为您省钱，更是对您健康负责。因为药效精准，直达病灶，不浪费每一分药力，所以疗程清晰明确。所以别再犹豫观望，早一天使用就早一天阻断糖毒对心脑肾的侵蚀，抓住黄金修复期，让胰岛重获新生，让血管恢复通畅。现在就行动，把失去的健康夺回来，把安稳的生活找回来。大家放心，我说过，只要是对于大家健康有帮助的，别管再难，我都会尽全力实现。咱们有任何难题，我都会尽全力解决。咱们记住，结善缘得善果。今天只要您愿意迈出第一步，把信任交给我，我就一定帮您把血糖稳住，把并发症挡在门外。咱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别再让血糖牵着鼻子走。肝胰同调，标本兼治，才是真正保命的路。
5: 嗯，是的，感谢李老师的付出。您通过咱们善缘糖胺这档节目，把健康带给太多的糖尿病朋友了，也帮助了无数家庭重获安宁。那提醒大家，有任何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你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1: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5: 他来到善缘糖胺，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1: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5: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1: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5: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1: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5: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胺》。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7: 狄老师，你好。
6: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狄老师，我姓林，我叫林东升，今年63了，我是陕西西安的。
6: 啊，欢迎您呐。
7: 哎，谢谢谢谢，狄老师，今天终于给您通上话了，跟您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6: 听出来了，已经谈笑风生，满面春风的来了，是不是？好啊，
7: 那开心了。狄老师，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以前那个眼睛都快看不见那个林东升嘛啊。
6: 哦。
7: 要不是我听了您的节目，用上了您的这个经方化痰和肝阴活多肽的话，我这后半辈子就我这视力，哎呀，那可能真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6: 哦，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刚才一下给我蒙住了。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是不是你这个啊，你娶个小媳妇那个是你不？比你小这个15岁那个，对不对？
7: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您还真给记起来了啊！
6: 你我也想半天啊，这想起来，你这一说，我就啊，我想起来了，是你，是不是？当时你还挺苦恼的，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当时是这个糖尿病嘛，然后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是不是？你还觉得对不起人家，对不对？是你吧，是吧？嗯，
7: 哎，是我。
6: 啊，你看看，哎呀，糖尿病挺多年了，20来年了，是吧？
7: 对，可不，糖尿病都20来年了。
6: 嗯嗯，
7: 李老师，我跟你说，说起我这控制血糖吧，哎呀，你不知道，我真是一把的辛酸泪。
6: 嗯，

0: 你看以前我这血糖控制的特别不好，那餐前都到11、12个，餐后都到17、8个了。
1: 你看看。
0: 啊，也就从5、6年前开始，这眼睛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他眼前老是有那个黑影子飘来飘去，就跟那蚊子在眼前飞了一样啊。
1: 哎呀，你看看，
0: 哎，李老师，我也不懂，我就以为老花眼了，所以也就没当回事。
1: 你看看，
0: 哎呀，结果有一天吧，我在家正看报纸呢啊，一突然我就感觉报纸上那些字吧，就跟小虫子在纸上爬来爬去的一样。
1: 哎呀。
0: 哎，紧接着，哎，这右眼吧，就跟剧院里边演完戏拉幕布那一样，从上往下一点一点就给黑了。
1: 这就是糖尿病啊，影响到眼睛了。这个
0: 对
1: 糖
0: 对
1: 毒、
0: 对，
1: 糖酸、糖垢到我们的眼底呀、眼底动脉呀，包括这个眼周的这些组织里边，它就到那里边去了，影响到整个眼组织了，是不是？也就是我们
0: 是
1: 讲
0: 是是，
1: 的啊，糖尿病眼病啊，糖尿
0: 对
1: 病
0: 对对，
1: 眼病进一步的再影响我们的视网膜，视网
0: 嗯，
1: 膜病变了，对不对？哎，你再往
0: 对
1: 下
0: 对
1: 发
0: 对，
1: 展，那就啥？那就是啊，失明了呀，对不对呀？
0: 哎呀，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就到医院一查，大夫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说我这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
1: 对
0: 增
1: 呀，
0: 殖期了，啊，哎，后来虽说把手术做了，这眼球倒是保住了啊，可这视力不管咋弄都回不来了。
1: 你看看。
0: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一个大老爷们，这右眼当时吧，也就只能分清个白天黑夜。那左眼还稍微能好一点，但是也就好那么一点点，也就最多能看个半米远，也就是我这手伸直的这么个距离。我跟你说，那段时间我真啥都干不了了，这心里难受的呀，真都没法说。
1: 你看看。
0: 关键我不光眼睛，我这两个脚简直跟受刑了一样，动不
1: 哎
0: 动
1: 呀，
0: 就好像针扎了一样，又疼又麻又痒的。
1: 这你说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0: 难受嘛，这白天走路这还摇摇晃晃的，总感觉走不稳当啊。所以那些年我是啥方法都试遍了，最开始吃的二甲双胍，这后来大夫看不行，又让我加了拜糖平，后来血糖还是控制不住，又让我打的麦冬胰岛素，
1: 你看看，
0: 啊。1天3杯饭，饭前各一针，晚上还得再加上一针肝经。啊，刚打的那会儿吧，这血糖，哎，它还倒真下来了一阵子啊。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吧，又给上去了。
1: 你看看，
0: 反正它老是反反复复的。那指标看着的吧还行，可是眼睛呀、脚上这并发症。倒是一点都没见好，不光没见好，还倒越来越重了。
1: 你看看，你这个糖尿病啊，首先这么讲，糖尿病它是思想病，糖尿
0: 对，
1: 病在中医上叫脾病，哎，
0: 嗯，
1: 思伤脾呀，人呢胡思乱想啊，想这想那呀，是不是啊？焦虑
0: 对
1: 呀，
0: 对
1: 就会
0: 对
1: 造成啥呢？胰岛功能就下降，进而呢
0: 对，对，
1: 影响我们的肝细胞，肝细胞胰岛
0: 嗯。
1: 功能，肝细胞胰岛细胞，它俩一下降一失调，就会出现啥血糖高，血糖高，那么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呢？哎，就形成糖毒了，糖毒、糖酸、
0: 啊，
1: 糖垢就产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身并发症。那么你不从根源上，你说我不从根源上肝胰同调，我不清糖毒，我不化糖酸，我不去糖垢，我告诉你，这病永远治不好。而且你心情，你这个心态不改变，这病也不行，是不是？和你心情是绝对有关系的。
0: 李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病还真跟我这心情有关系。
1: 你看看，
0: 这不，你刚才说了吗？我这不是后来又找了一个比我小了15岁的小媳妇吗？
1: 对呀，
0: 啊，我们俩在一块以后，我把我的卡都给她了，结果她这些年把钱都贴给她自己的闺女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我这现在一身的病呢，我跟她要钱治病呢，结果她跟我说没钱治。

0: 我给气的，所以后来我跟他也就不过了，分开了。
1: 你看看，这一分开了，你心还沉不下来，你心里边还得难受，是不是？
0: 那肯定了。所以李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那段时间我真的不想活了。你看这种事闷到心里吧，难受。你跟别人说吧，又怕别人笑话我丢人，啊，这要不是因为你治好了我的病，这些事我赖在肚子里边，我肯定给谁都不会说的。哎，但是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激励了我，人家比我更难的都挺过来了，所以我就决定开始用您的经方法坛和肝郁火烧派了。
1: 你的决定是对的，咱们先把身体呀给它调理好。只要你
0: 对，
1: 身体好了，那别的事都好办，是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
0: 是，但是李老师说句实话啊，你也别介意啊。其实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那毕竟这些年我是啥方法都试过了，你不管偏方呀，啥都试过了，所以啥结果我这心里也有数。可是我没想到，也就用了头一个礼拜吧，这效果就给来了。你看那餐前血糖从12个就给我降到了8个左右了啊！
1: 你看看这多好，是不是？
0: 好，而且早上起来吧，脑袋也清醒了，不昏昏沉沉了。
1: 好，
0: 哎，还有更好的，这身上明显也轻快得多了啊！
1: 好，
0: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回可能还真有门啊！哎，而且我这两个脚就那种针扎的疼呀、麻呀、痒呀，这感觉也减轻了一大半了。
1: 好，
0: 走路呢也不飘了，感觉脚底下能踩实了啊。
1: 好。
0: 哎，好，李老师，我跟你说，最让我激动是啥呢啊？哎，我这左眼吧开始慢慢变得清亮了，看东西再也不是那雾茫茫的一片了啊。而且我这右眼吧，看出去也模模糊糊能看出个人影了。当时我就想，哎呀，只要这方法对了，我这病我一定能给他扳回来。
1: 哈哈哈，你看看，你有信心，我就有把握，是不是？关键是
0: 对，
1: 啥？咱们这个方向对了。你就记住，
0: 是，
1: 治病其实并不难，只要方法正确，对不对？哎，说我们这个治病就找方法，说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根源在哪里呢？我不说了吗？哎，就在于我们的肝一失调，肝一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那么肝一失调，血糖暴涨了，糖毒、糖酸、糖垢形成了，深入我们的血管、神经，深入我们脏腑了，就会形成并发症，对不对？那么，要想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首先要同调肝胰，平稳血糖。另外一个，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哎，所以这个方向对了，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李老师真的千言万语，我就一句话，谢谢，真的太感谢李老师您了，是您给了我重新过好日子的希望。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把我的经历说给收音机前跟我一样的坛友们听听，大家千万千万别灰心，只要你用对方法，咱们糖尿病的日子照样有盼头呢啊！
1: 你看看，这叫实践出真知，是不是？我们通过肝郁火烧肽，我们通过呢经方化糖，是不是？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郁火烧肽，可以做到什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上一个礼拜之内，3、5天血糖平稳下来。哎，那么10天8天的血糖正常了，平稳了。那么小病轻病的一个疗程咱们好了，哎，中等疾病的俩疗程哎也好了，再重的病再大的病三疗程咱们也完全康复了，是不是？哎，为啥呢？因为咱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根儿了，根儿去了，这病必然就好了，好了就不反弹不复发了啊！记住了，身体好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对不对？咱们忘记过去那些仇恨，是不是？拿起感恩，放下仇恨，用感恩、用慈悲、用爱去化解一切，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的。
0: 李老师，我听您的，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那行，李老师您也挺忙的，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李老师您了啊。
1: 不用客气，祝您永远健康，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啊。

0: 啊，只可能
1: 对
0: 是
1: 呀、啊，
0: 越来越重啊。
1: 哎呀，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哈、啊，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吃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得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呀，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1: 对
0: 所以
1: 呀。
0: 说，要想从根儿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两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儿，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处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

0: 026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严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2: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2: 嗯。
3: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2: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2: 嗯嗯嗯。
3: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2: 嗯嗯。
3: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2: 嗯嗯嗯，这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3: 嗯。
2: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3: 啊，
2: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也没有那么凉了。
2: 嗯嗯。
3: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3: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2: 嗯，
3: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2: 嗯嗯嗯。
3: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2: 嗯嗯。
3: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2: 嗯嗯嗯。
3: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2: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 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3: 哎呀，对呀，对呀。
2: 嗯。
3: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2: 嗯。
3: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2: 嗯。
3: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2: 嗯。
3: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2: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3: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2: 嗯，
3: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2: 嗯嗯。
3: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2: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2: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3: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2: 好，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2: 嗯，怎么样？
0: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2: 嗯嗯嗯。
0: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 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2: 嗯，
0: 哎，还真的信对了，
2: 嗯，
0: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2: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啊69了。
2: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0: 哎呀，30多年了。
2: 怎么个情况？
0: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2: 嗯，
0: 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2: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0: 哎，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2: 嗯。
0: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2: 嗯。
0: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2: 嗯，
0: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2: 嗯，
0: 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
2: 嗯，
0: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2: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0: 嗯，
2: 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儿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2: 嗯，
0: 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2: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2: 嗯
0: 嗯，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2: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2: 嗯嗯，
0: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2: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2: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2: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哎，居然还能跑了，你可这。
2: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2: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2: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2: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2: 嗯。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2: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2: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2: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2: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2: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0: 啊，
2: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2: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2: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2: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0: 哎，好的，
2: 嗯，
0: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2: 好，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大美中国，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景区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9: 小明，接球。
17: 爸爸，陪我踢球吧。
2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8: 你怎么不去上学？
20: 你怎么早恋了？
1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明水日，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这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

0: 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悦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97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97悦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咯。
1: Here we go.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景区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下单。
2: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4: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

0: 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费玉清是一位深受各个年龄段受众喜爱的艺人，作为歌手和主持人都拿过最佳奖项，近50年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和名场面，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请听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一剪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滴水都各得其所。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0: 为礼，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十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他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儿生活久了，有些话他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子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 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给我多尿点尿，给孩子治病。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然后呢，把一只饭碗放在猫的屁股下面，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紧接着就开始尿尿，尿了很多，有一两左右啊。我一看够用了，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我把猫尿用一根很细的胶皮管子抽了一点，告诉那个小小子的家人说，让孩子的耳朵朝上。说完把猫尿一滴一滴滴到孩子的耳朵里，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拔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您忘了，老天爷没忘，他给您记着呢，早早晚晚给您找回来，回报总会回来，只是早晚的事儿。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 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但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始终相信，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因果的，做好事就会有福报，做坏事容易惹祸上身，这点特别准，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这本书是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 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技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高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高呢？因为80年代初期，咱们国家进入到市场经济，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2次3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到医院以后，对应的科室都往外推，治不了了，没法治了，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高。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高。有的人肾不好，肾衰或者是尿毒症，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喝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高。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高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高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高，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高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 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儿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是处在尖儿上的，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这是日进斗金啊。药厂还没生产药，就寻思日进斗金了，那么这个药的质量不带好的，他肯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成本节省了，药的药效就没了。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 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政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新，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大集体的时候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政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政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高，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高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导播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0: 啊啊啊啊！
2: 嘿， 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有八九个月这样了。
0: 哦。
2: 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啊，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十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
0: 哦。
2: 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哎，不咳嗽个十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那个前胸后背呀、都疼，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是。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嗽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也没那么难受了。
0: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2: 是是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0: 对，粘在这儿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2: 对对对，
0: 能够理解。
2: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啊，就像闹钟似的。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0: 那可不是，您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2: 是啊，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我一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就这样哈、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儿了。
0: 没错。
2: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来了，胸闷气短呢。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头晕迷糊，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0: 你看看多严重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2: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晒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0: 啊啊啊！
2: 这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
0: 啊，
2: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0: 啊，
2: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

0: 八九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啊！
1: 嗯、
0: 现在夏季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这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生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
1: 你
0: 跟别人家比呀、啊，那个吃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这个来尿可急了，哎，草厕所之前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
1: 就
0: 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1: 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儿。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那个尿尿的时候呢，不拉了尿了，尿回来也挺长啊。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本来是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的，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的好人一生平安。
1: 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好，谈到这儿。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入院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哎，听着他说 胡椒老高。

0: 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着给他吃用用看。
1: 啊，
0: 结果我就在20号啊，
1: 嗯，
0: 告诉就记得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
1: 嗯。
0: 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哎，这老大不咳嗽了。
1: 嗯。
0: 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
1: 嗯。
0: 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
1: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0: 睡眠哎呀又改善了，他原先呢
1: 啊
0: 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1: 嗯嗯嗯，
0: 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
1: 啊，
0: 一宿啊做什么3-4个小时的觉吧，就醒了再永远睡不着了。
1: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叫睡醒了以后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哎，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1: 嗯，
0: 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你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一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吧？以前，嗯。
0: 这个就是他的眼睛
1: 啊，
0: 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
1: 哦，
0: 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
1: 嗯，
0: 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那个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点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子
1: 啊，
0: 哎他就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啊！
0: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都觉得没有劲呢，这病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1: 那
0: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1: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0: 哎，这个啊，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
1: 嗯嗯嗯。
0: 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1: 你看。
0: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0: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
1: 啊啊。
3: 我老伴儿吧，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
4: 嗯，
3: 因为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 啊也是累出来的。
4: 嗯
3: 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
4: 啊，
3: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嘛，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是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了，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4: 是因子增高了，是吧？
3: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4: 我知道。
3: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吧咂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4: 那当然了，
3: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4: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3: 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4: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
3: 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这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4: 胡
3: 家
4: 老
3: 高把我老伴的命啊给救了。
4: 啊，太好了。这
3: 是
4: 一种机缘呐，是不是？
3: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这么见效这么快呢？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4: 难得的机会。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4: 就是，病好了，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
3: 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先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4: 你看看，
3: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而且吧，他 他觉得说胀得呼的难受，腿都不敢回弯啊，
4: 嗯，
3: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4: 啊、
3: 还能回弯了。
4: 你看看
3: 现在呀，
4: 这
3: 活动自如了。
4: 嗯嗯，太好了。
3: 嗯，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4: 你看，
3: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4: 就是。
3: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4: 啊、
3: 我让他用勺吃。
4: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3: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
4: 嗯、
3: 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4: 啊、
3: 现在用的挺好啊。
4: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特别快，也非常好，
3: 嗯、
4: 是不是、啊？嗯
3: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
4: 啊、
3: 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4: 啊、
3: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嗯、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4: 恢复的相当快。
3: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嘛，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4: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嗯，
3: 对呀、啊，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挠的呀，
4: 啊、
3: 老跟你闹别扭啊、
4: 嗯、
3: 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4: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3: 是、
4: 哦，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
3: 嗯、
4: 是不是啊、哎、
3: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胡家老高都半年了，哎他那个手
4: 啊
3: 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
4: 嗯、
3: 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都没事了，他自己上下楼、
4: 哎、
3: 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
4: 哎、
3: 也行，反正嘛那不敢走远、
4: 哎、
3: 怕累着了，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3: 嗯
4: 嗯。
3: 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4: 啊，前列腺肥大。嗯。
3: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4: 嗯、
3: 也快了。现在呀，
4: 啊、
3: 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4: 没错。排尿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说明前列腺肥大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
4: 这是很难得的。
3: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4: 嗯嗯嗯嗯。
3: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
4: 啊
3: 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啊都解决了、
4: 啊、
3: 真的、
4: 就是、
3: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4: 嗯、
3: 啊、
4: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3: 嗯，不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4: 嗯、
3: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啊、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4: 啊、
3: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那可不是。
3: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你说腿疼的呀、
4: 嗯、
3: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
4: 啊、
3: 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啊、
4: 那可不是嘛。
3: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我发现了、
4: 嗯、
3: 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嗯、也都特别高兴啊。
4: 当然了、
3: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啊！
4: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儿高兴啊，是不是啊？
3: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4: 哎、
3: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啊、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哎，太感谢您了。
4: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他们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
3: 嗯、
4: 正好这么一个机会， 您听到了胡家老高，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
3: 嗯，是啊，是是啊。
4: 坚持吧，老朋友。
3: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的病啊、哎、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4: 哎，好，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再见。
4: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4: 远上寒山石径斜，
5: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6: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5: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5: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呢，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0: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0: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欢迎回来，栏目热线大家请记好，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3: 哎，易老师，能在国内呀听到《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呀，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呢在国外待了两年，一直惦记着您的节目，没成想刚回到大连呀，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心里别提多亲切了。这几年我也跟着节目呀，学了不少科学的健康知识。之前呢还托朋友从国内带过几回咱们栏目推荐的产品，不光价格比国外那些同类产品便宜不少，关键用的效果也特别好，真是省心又实惠啊。
2: 就是身在异国他乡啊，我有这种体会，就能够用到咱们国内知名品牌的高端产品，或者是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就感觉会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
3: 哎，
2: 其实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打通渠道，让咱普通老百姓呢也能够用到高端产品，而且保障大家到手的价格绝对是最实惠的。只要是能对大家的健康起到帮助，不管是营养品还是保健品或者是药品啊，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只要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啊，我们都会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那您是老朋友了，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3: 易老师，其实我以前身体啊一点都不好，高血压、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那时候特别胆小，就有一点动静，这心慌的就不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整天呀那个头晕乎乎的。如果要是生点气儿，那浑身就开始发抖了呀。
2: 你看看你这个不行，咱说人活着一辈子得有质量，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对吧？
3: 对呀，当时我就想，这样活不了几年了，说不上哪天这人就没了。也多亏呀，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吃过很多药保健品，国内国外的都有，只要是说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就用。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讲座我都听，不然也不会了解到咱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啊。
2: 就是这也是缘分，但说实话啊，现在呢咱们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啊，在选择方法的时候吧，一定得找对人，咱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3: 哎呀，是是是，易老师，后来呀、我得到您团队的指导，用上了平台推荐的辅酶 Q10 嘛。
2: 哦，辅酶 Q10 咱用上了是吧？
3: 哎，其实我早就用过了，是我弟弟给我推荐的，我弟弟也在国外，他说您之前推荐的辅酶 Q10 在国外也挺出名的，好多人都在用，对心脏好。但是啊，我就发现在您的栏目里面买呀，要比我弟弟给我买的便宜很多。反正呢，我亲弟弟他也不能骗我，也不能说是挣我的钱，对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2: 那肯定是了
3: 啊，
2: 就任何一款产品啊，不管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出口海外，那价格肯定就很高。
3: 嗯，
2: 因为毕竟成本在那儿啊，你出口海外还要交这个关税的钱呢，啊，还得有各种的费用啊，所以综合下来这个价格就很高啊。但是为什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便宜呢？

0: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拿货，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就便宜了很多。那我们也是真正做到了源头直采零差价，把中间商的这个利润呢，就给咱们大家伙全都砍掉了，让咱老百姓省钱省心。最主要的是啊，你不用担心质量问题。那因为咱们叫六维甄选体系，从源头溯源、生产工艺、成分检测、功效评估、安全验证、性价比分析，六个维度进行全流程的评估。我们任何一个维度要是不合格的话，都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哎呀，是啊，易老师，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我现在和以前相比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呀，在我身边你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这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血压也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0这个样子。血压正常啊，这头也不迷糊了。现在体检呀，各种指标也都正常了。而且呀，现在我看上去比以前还更年轻了呢。所以说呀，现在回到国内还能和易老师通上电话，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0: 就非常不错了。但是我得说哈，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它原本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就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1: 啊，
0: 我们自身呢是能够分泌的。那这种酶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脏提供动力的。那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是过了35岁之后啊，我们自身分泌这种酶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这种酶就分泌的越来越少。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心脏的机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哈，就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到这个辅酶 Q10 这种酶的话呢，它的含量多与少，就直接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坏了。那含量高的人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含量低的人的心脏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10 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从体外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些辅酶 Q10。 但是为什么我给你推荐之前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 啊，吃了之后了它不大好呢？因为啊，它是分两种类型的，这个辅酶 Q10 啊，一种叫还原型啊，一个呢叫氧化型。还原型是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能吸收，它是不经过二次转化的。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它一旦说二次转化了，它就会大打折扣了。而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它是还原型的，而我们现在的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10 大部分都是氧化型的，都需要二次转化。就即便上你看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标注的很高，但是它经过转化之后，它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吸收率和利用率，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了。
1: 哎呦，是这样啊，易老师，你看您懂得真多，您说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明白，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对了，老师，现在你说要我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掉应该没事吧？
0: 当地医院给你开的达格列净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这个达格列净呢，我告诉你是干什么的啊？当初呢，一定是因为你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都高，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但是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那是药，咱就不能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啊。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你之前呢，推荐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你记住它是食品级的，
1: 是。
0: 换句话说，长年累月的吃，吃多点吃少点，对你身体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强调，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反过来，药物它也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的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这高压130，低压80，对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血糖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现在这达格列净慢慢的可以停了啊，你就把这个我推荐给你的辅酶 Q10 你用好了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易老师，我就觉得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而且现在还是央广，那我就更放心了，我以后啊，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这么生活了呀。
0: 好，那这也是我希望见到的啊。那就这样，时间有限，我也不跟您多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就随时给我们打。

0: 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易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易老师，我可是您的老听众，今天终于能打通电话，我觉得真的有点太激动了都。
0: 别激动，慢慢说啊。今天能打通电话，咱们这是缘分。哎，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河北保定的。嗯，我之前就听过您那个节目，以前吧都是听别人打电话咨询。今天呢我也有机会能跟您说上话，所以说才感觉真是太高兴了。
0: 我这儿谢谢您的支持。
3: 支持
0: 啊，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
3: 老师，我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啊给您打通电话就是想啊跟您来做宣传来的。再一个呢也是想呢感谢感谢您。
0: 嗯，听您的意思是用过咱们之前推荐的产品是吧？
3: 是用过，我用的是咱们平台这个神经酸，哎呦，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我说我必须得打个电话跟您得说一声。
0: 神经酸呢，这所有用过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都说好，
3: 是
0: 因为这个主要它是营养咱们神经元细胞的，对大脑神经系统的修复和养护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3: 嗯
0: 啊，您之前什么情况？
3: 我呢就是这几年啊这脑子开始不行了，就是总记不住事儿。你比方说刚放下东西，哎，转身我放哪儿了，找就找不着了。有的时候想跟人说话吧，这话到嘴边就要想不起来，哎，我想说什么了，就出现这个情况。这不我儿子也在网上查了，就说我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哟，我也挺害怕的。你说这要是真是得了老年痴呆，那可怎么办呀？后来这不去医院也查了，医生说是轻度的脑萎缩，说让我多动脑多锻炼。可是他也没有给什么好的办法，就让我这样办，你说我怎么着呀？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咱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3: 嗯，
0: 很多人呢以为记性不好了是老了的一个正常现象，其实不是。我告诉大伙儿啊，这个脑细胞在退化，神经元在损伤，这是我们记忆力下降的一个信号。
3: 哦，
0: 我们大脑里边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连接靠的是什么呀？是神经递质，而神经酸就是专门来营养和修复这些神经元的。
3: 对对对，我就是之前在听您节目里讲过，说神经酸呀是大脑的黄金营养，然后我这不就想着我说说什么得试一试，结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哈、啊，哎呦，改善就可大了，最明显的就是记性好多了。你看以前啊，我要出门买菜啊，老是不是忘带钱就是忘带钥匙，现在基本上这个情况不会出现了。前两天我儿子回来哈、啊，我还跟他说起他小时候那些事儿，他当时都惊讶说：“哟，说我妈现在这个脑子比我还清楚了。”他这样说，
0: 这是好事儿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咱大脑的神经元得到修复了，这个神经传导恢复了啊。
3: 对，是。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以前晚上睡觉吧，老是做梦，有的时候你就算是睡醒了也感觉什么特别累，白天脑袋啊就是昏昏沉沉的，现在睡觉就睡得比以前踏实多了，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的哈，白天呢也有精神去外面溜达溜达，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哎，睡一觉以后哈、啊、能恢复过来了。现在
0: 其实这也是神经酸的作用。

0: 神经酸呢不光是营养你的大脑，而且还能够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睡眠质量。很多老年人呢睡眠不好，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其实他们不是睡不着，而是脑神经乱了。只要我们把脑神经修复好了，调节好了，自然这人他就睡得香了。
1: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也精神了，脾气也好了。以前嘛老是爱发火，现在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急了。再一个呢，我就想问一下啊，那我这个脑萎缩用神经酸还能不能再恢复了呀？
0: 我这么告诉你吧，就是我们本身这个脑萎缩是不可逆的，
1: 哦，
0: 这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1: 哦，
0: 不过虽然不能再生啊，但是脑细胞的功能是可以修复的。咱们用这个神经酸呢，不是让这个萎缩的脑细胞长回来，而是给剩下还活着的脑细胞给他们补充好营养，
1: 哦，
0: 让剩下健康的脑细胞更好的工作，建立起新的连接，那代偿那些受损的功能。你就比如说你现在记忆力恢复了，你精神状态好了，就是同样的道理，它有代偿的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了。
1: 哦，要那话我就放心了。哎，对了，李老师，我还想问问啊，我家老头子吧能不能用，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有点糊涂，不过他还有些吧稍微他就感觉头晕耳鸣的情况。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哦，
0: 神经酸对头晕耳鸣脑供血不足呢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哦，
0: 啊，因为它是从源头修复神经的，你就给它坚持用3个月以上，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1: 哦，那行行，那我就再给他也备上。说句心里话，易老师，我真是觉得您这个节目啊太好了，以前呢是地方台，现在呢转到了央广，这下我就更放心了。你看，不仅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而且什么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你看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而且呢，用完之后啊，真的这效果是特别的好。现在我呀和我们家那些亲戚们哈，我们大家伙都在听您这个节目。
0: 嗯，这看来真的是给我们做好宣传工作，只做了一活广告。
1: 是。
0: 不过有那么一句话哈，还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有很多，那都是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严格甄选之后，能够确认这些产品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恢复的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就只有这样的产品才会和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达成合作。但是大家伙呢，你不需要全部的购买，然后老师讲的真好我就买了，咱得对号入座，得选和自己对症的产品，你不要多花钱你全都买。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哎一听这个不错啊，那个也挺好的，哎都想要，但是我没有对应的症状，你用的干什么呀，都不白花钱吗？
1: 是
0: 咱们直接从厂家手递手的就到咱们这个顾客的患者的手里边的，你是省钱了，但是省个钱不是这么花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一定要选择对自己的症状的去用。
1: 对，关键老师有时候听您讲吧，真就是感觉都是特别的好，就是那种感觉，
0: 感觉什么都好，是吧？
1: 是是。
0: 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对应的症状咱就不买它，啊，有那钱买吃的买喝的，咱老百姓挣点钱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老话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变。那就这样，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来头可不小，他演唱过的歌曲曾经入围过格莱美奖。说到这么大的 title， 肯定大家都在猜是谁，他就是段亚文。说到段亚文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说起他曾经参加花儿朵朵的比赛经历呢，肯定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对他的演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段亚文为大家分享了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的音乐故事。那想知道更多的精彩内容，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的知名音乐人歌手段亚文，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0: 再次欢迎亚文做客音乐 Big 榜啊。其实大白知道您最早出道是因为比赛嘛，在2009年的时候以这个西宁赛区50强的身份在花儿朵朵亮相。那对您来说出道的经历意味着什么呢？对你来说一开始参与这个比赛又是因为什么呢？
2: 刚开始是因为就是大学刚毕业，然后学的也是流行演唱这个专业，就想说感觉自己唱的还行，然后想着说能够多参加比赛，积累一下经验，然后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的跟同学一起去参加比赛，然后还拿了一个50强。
0: 嗯，那对您来说这个比赛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啊？
2: 我记得当时就是评委老师都让大家唱大概1分钟，但是我记得当时让我唱了将近有15分钟吧。
0: 哦，
2: 就是不断的让我试一些别的风格的歌。可能是因为嗓音比较有特点吧。
0: 嗯，了解。后来比赛也是慢慢的进行下去，也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你。当然了，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也是不断的在尝试挑战自己，在2013年的时候又去参加了这个百灵坛普声的冠军时刻，并且是荣获了北京赛区的冠军。你觉得这个比赛会是后来坚定你，哎，我要走歌手道路的一次比赛和经历吗？
2: 对，因为当时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其实我是抱着去尝试的一个心态，没想到

0: 到拿了冠军，对，就是对我以后的音乐道路来说更坚定了。
1: 嗯，其实这两场比赛我们刚刚了解到，也是大家比较了解你，最初了解你的两场比赛。当然对于你个人来讲，最早喜欢音乐啊，喜欢唱歌啊，肯定是在很小的时候了。那我还蛮好奇的，对于雅文来说，最早接触到音乐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让你觉得，哎，我喜欢唱歌，我以后要唱歌这样子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是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就是受到家人的影响，然后跟我小姨有很大关系，因为她很喜欢听歌，然后尤其是港台地区的一些音乐。那会儿就是我记得，就是放学回家，基本上就是家里都是充斥着那个，就是很多港台地区的一些音乐，对，经典歌曲。然后呢，我就自己就后来就喜欢上了，就开始模仿。
1: 嗯，
0: 到后面然后直接就是爱上了音乐。
1: 哎，那有没有比如说后来在学校的时候，或者说在校园经历当中，有说，哎，我要不要找一个学校的合唱团或者玩玩乐队这种想法？
0: 上大学的时候有跟同学一起组了个乐队，但是也没坚持多久，因为大家后来都有别的事情。
1: 是，
0: 但是确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玩过乐队，然后跟很多同学参加过合唱团，反正是有一些经历的。
1: 嗯，了解。后来慢慢的也是一路的在坚定自己想要从事音乐的这个理想，也走上了比赛的道路，也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那其实我们知道你的演唱风格还是蛮多元的，就像刚刚说的，在比赛中老师其实让你唱了15分钟的歌曲。那对你来说，像流行啊、摇滚啊、拉丁这么多类型的这个尝试，是你自己要去的，是你喜欢的吗？还是其实你是在探索？
0: 有探索吧，有探索。因为我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爵士，偏爵士一点的，但是只要是好听的歌我都愿意去唱，都愿意去尝试。我觉得作为歌手还是需要多元化一点，就不能。对，
1: 那所以爵士其实是你觉得属于你自己音乐内核的一种风格是吗？
0: 对，流行爵士吧。
1: 了解。哎，那大白问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比较难割舍的问题，你觉得在这些风格当中，你认为啊，可能客观的从观众的角度上来看，你觉得你展示的最好的，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唱的最自如的风格会是什么？
0: 还是爵士吧。
1: 是。哎，那你觉得你的爵士内核是什么样的？可能有人是放松，可能有人是慵懒，那你觉得你的爵士内核是什么样的？
0: 感觉吧。
1: 嗯，
0: 感觉多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首歌，然后这个歌让我听着很舒服很放松，然后也有感觉，
1: 了解，
0: 我觉得就会唱得非常好。
1: 嗯，明白。哎，那比如说在和朋友聚会，就是你私下除了演出之外，比如说和朋友们约去 KTV 啊，或者是聚在一起玩音乐的时候，你们自己会平常会比较喜欢玩什么风格？也是爵士吗？
0: 流行多一点。
1: 哎，
0: 流行多一点吧。
1: 其实还是根据自己小时候喜欢听的歌来，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了解了解，也感谢雅文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想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0: 我6号吧会发一首新歌，叫《爱与不爱都是意外》。我想推荐给大家。
1: 都是意外，是我们段亚文的新歌，是不是？那
0: 对对对，
1: 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咯。
7: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为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0: 欢迎来，这里是音乐壁板，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音乐人歌手段亚文，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文。
0: 再次欢迎亚文做客音乐壁板。其实我们都知道，亚文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也在不同的音乐领域和很多优秀的歌手音乐人合作。那18年的时候，其实你有参与制作了参与了一张专辑，是当中的一首单曲啊。那这张专辑呢，也是获得了说第60届格莱美最佳拉丁摇滚城市另类专辑。那作为中国的歌手参与这样国际级的音乐项目，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能不能分享这次的过程和你的感受呢？
1: 其实这个参与是一个意外吧，就是是一个意外。因为那会在驻唱做驻唱，然后他们找着我的时候，是因为觉得我的声音比较特别，然后当时我还不知道要参加，就是格莱美，就是这个专辑，整张专辑要参与格莱美。然后后面到18年的时候，是不是15年的时候参加这个专辑的制作的？然后，到18年的时候，然后我知道获得了格莱美，当时特别开心。然后，因为能够跟像这种大型比赛的歌手去参与他们的专辑制作，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也是我的缘分吧。
0: 了解。哎，那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其实是怎么说呢，应该是说我们中国的制作和西方的制作进行了一个融合和碰撞，对你来说会不会有启发到什么，或者说你的音乐事业上面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影响挺大的，因为从整个制作到录制还有歌曲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他们比较认真吧，比较就是比较也比较传统，
0: 了解，
1: 比较认真，对。然后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启发是，我觉得，他们对于做音乐来说，他们最看重的是其实是就是细节，不像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做，我觉得做歌曲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
0: 其实这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感觉很不到位的时候，就差不多，那也可以用这一段。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就比较追根结底，
0: 会相对工业化一些，有各式各样的标准，对不对？
1: 对对对，比较标准一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可能我们华语乐坛慢慢走向的一个方向。现在其实制作歌曲也越来越多的一些音乐制作人，一些音乐制作的公司，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工业化的制作歌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亚文不同于其他音乐制作人，不同于其他歌手一点，就是他很早的时候就体验到了这样的工业化音乐水平。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谢你的分享，毕竟作为这个可能我们大陆的作为我们这个中国的听众来说，其实很少去了解到像格莱美或者是说像西方的那些制作音乐的这些制作人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的一个制作，而通过你大家去了解到了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我觉得也大大的有助于我们行业的发展。好了，也感谢亚文的这个分享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6年开始你就一直活跃在直播平台嘛，当然除了直播之外呢，你还会有很多的线下演出、 live house、 音乐节等等。那其实对你来说会经常切换于比如说坐下来给大家唱歌和站起来给大家唱歌，你觉得这两种唱歌方式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对你来说最大的体验上的不同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坐着唱歌吧，可能就是互动会少一点，然后站着唱歌跟大家，比如说那会参加龙珠直播的时候他是有乐队的，然后会跟乐队有互动吧，然后大家就比较嗨一点，然后坐着唱歌的话可能就是安静的歌曲会多一点，然后站着的话现场的融入氛围会多一点。
0: 了解。哎，那对你来说现场演绎的过程中观众对你的影响因素会很大吗？你会因为观众的情绪而产生不一样的那种热情，或者是说格外的一些演绎的东西？
1: 会，当然会，就是如果观众很嗨的话我也会很嗨。
0: 了解。
1: 歌曲嗨我也会很嗨。

0: 那你觉得，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说录音棚歌手和 live 歌手，你觉得在本质上面这两种歌手的差别在哪里？
1: 录音棚歌手的话，他讲究的是声音的细节吧，处理啊，一些他比较，比如说录一首歌他会重复的去录，但是现场的话出错了就是出错了，唱错了就唱错了，专业性比较还是比较强一点吧，我觉得现场的话。
0: 了解。那雅文如果给自己评价的话，你觉得你会更偏 live 点还是更偏棚子一些？
1: 更偏棚一点
0: 就其实喜欢去琢磨一些细节。
1: 对，我是一个细节控。
0: 嗯，怪不得你会被选中去录歌莱美
1: 对，
0: 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音乐当中的细节和专业能力，以及我们说现场的临时应变能力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技能。我觉得想必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磨练，对于雅文来说肯定也不仅仅只是偏棚了，他应该是我们怎么说，棚子和现场都会是双修的好歌手。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于雅文来说呢，一路以来啊，除了说参加比赛和音乐节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去打磨自己的作品。那对你来说，自己的音乐，比如说你去演出的时候肯定也会唱别人的歌，唱自己的歌，那唱自己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你觉得在舞台上向大家表达自己的歌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1: 唱自己的歌可能就是内心的感觉会不一样，因为唱自己的歌就自己的音乐嘛，就想传达的要多一点。然后唱别人的歌呢就比较放松，
0: 哎，
1: 唱自己的歌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就是这两种不同吧。
0: 了解。因为唱自己歌的时候其实还是想说，哎，这首歌表达的东西想尽量的带给听众。
1: 对。
0: 明白。那感谢雅文的分享。那第二首歌不知道想给大家推荐什么？
1: 第二首歌我比较推荐那个就是在格莱美上面的那首，我觉得那个歌其实非常有意义。他是写那个，他是一种结合吧，因为他是，他那首歌的风格其实很多，就是里面融入的风格比较多，然后也是在说环保。
0: 听过的朋友们就再听一遍，没有听过的朋友趁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曲。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

区区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著名音乐人歌手段雅文，欢迎你。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再次欢迎雅文做客音乐必榜。刚刚其实跟你聊了很多啊，你过往的经历啊，你从小哎喜欢音乐的历程。那其实大家比较好奇了，最近这两年其实作品啊开始慢慢的在，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越来越重要了，很多人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风格，创作各种各样的音乐。那对你来说，未来还会有一些新歌的计划或者是演出的计划吗？除了刚刚推荐的说六号要发的新歌之外，未来会不会有专辑啊演出之类的？
5: 未来会，因为我现在在做一张就是跟乐队一起的一个专辑，然后乐队的名字叫黑马内，
4: 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哦，你是怎么和乐队碰到一起的？
5: 是最早是做驻唱的时候，还有上学的时候跟大家就认识，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喜欢一种风格，然后我们就组成了乐队。
4: 所以黑马内乐队他们会，你们会更偏向于演绎像是爵士摇滚吗？
5: 独立音乐。
4: 哦，独立音乐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说可能偏后现代主义一些的摇滚。
5: 对对对，
4: 了解了解。哎，那比如说在这个筹备过程中，你们有没有比如说互相之间写歌的一个默契？比如说一般都是由你来创作吗？还是说大家其实一起？
5: 主要以鼓手为主，然后呢，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到里面的，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鼓手的一种风格，以他为主，然后大家都会参与到，比如说歌词的创作呀，或者是，编曲之类的。
4: 了解。所以其实鼓手老师属于算是你们队长这种类型，就是一个创作核心。
5: 对。
4: 了解。哎，那能不能简单透露透露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音乐风格？
5: 我们接下来做的一首歌是怎么说呢？也是偏迷幻独立吧，稍微就是怎么说，反正它就是融合了很多，有现代的、迷幻的，还有哥特一点的，
4: 就听起来会偏实验性一些。
5: 对，
4: 了解。其实就是说在多重音乐风格的融合下，这首歌曲它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在听觉上面有刺激性嘛，可能让大家觉得哎，是一个蛮燥的歌曲。
5: 反差多一点吧，它前面是比较安静的，后面就是比较燥一点。
4: 说的我都想让你剧透给大家听了。当然大家可以去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去关注我们的黑马内乐队，然后未来会陆陆续续给大家推出歌曲。
5: OK OK，
4: 是的。那其实雅文在乐队当中更多的是担任主唱的角色嘛，那比如说在你们这个集中创作的过程中，会比如说针对自己的嗓音会提出一些创作上的想法吗？
5: 我们鼓手老师就是非常苛刻，他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也不要就是总是用你自己的那种爵士嗓去唱一种风格，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放低了放高了，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融入到里面。
4: 了解。
5: 其实我觉得现在

0: 在的大家都是压力，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我觉得能够听到黑马内的音乐，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吧。
1: 了解了解，其实你也是为了乐队去做更多的尝试，可能对于你们队长来说，哎，想把乐队做得更多元化一些，不仅仅说是哎，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在舒适区当中，反而跳出舒适区的这种状态去创作出来的歌曲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0: 对，
1: 嗯，我觉得很期待，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黑马内乐队未来的歌曲和巡演啊。哎，说到巡演啊，未来会有这个想法吗？除了会在固定的 house 去唱之外，会想要说有一张专辑之后我们跑跑巡演这样子吗？
0: 我们是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们鼓手老师他有很多巡演的经验，
1: 嗯，
0: 我其实比较少。巡演的话我比较少，然后我想着说把这张专辑做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各个城市让大家能够听到我们黑马内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东西，有想过巡演。
1: 了解了解，所以你们如果说要做专辑的话，第一张会做实体吗？还是其实也是做数字音乐？
0: 数字音乐。
1: 嗯，现场会有，比如说如果说真的巡演的话，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你们乐队的周边呢、啊、或者说一些歌词簿或者宣传海报之类的东西，会去表达你们的一种风格的这个东西会有吗？
0: 会会会，而且我们还因为周边就是各种商量，想说做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吧、嗯、因为我看过很多周边都是什么挂布啊或者是包啊、嗯、帽子啊，我们想做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能够符合我们的黑马内乐队的风格的
1: 奇特。
0: 对对
1: 对，哎，就比如说像我们说五条人乐队的周边是塑料袋
0: 啊，对。
1: 那比如说你们会有这种奇思妙想，那你刚刚说的会比如说如果是比较符合你们风格的话，你们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首先黑马内我猜啊，大白猜应该主题原色应该是黑色嘛，或者是不然。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黑马内其实是在向前招手、嗯、Hey Money、
1: oh, Hey Money 是我太阴暗了，不好意思朋友们。
0: 对
1: Sorry Sorry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所以其实元素会比较像马内对吗？
0: 对，像马内多一点。
1: 比如说你们的周边会有存钱罐，有可能吗？
0: 啊，有可能，有可能的，就是会很符合就是乐队的一些就是形象一些的东西，我们是也是在找人在做。
1: 嗯，了解，我就蛮期待，等你们发歌了再做客音乐币网，大白要预定一个好不好？
0: 我送给你、
1: 啊、感谢感谢感谢，也感谢雅文的分享了。其实我们今天聊天不仅了解到了你个人的这个音乐历程啊，其实也知道了未来其实你会更多的以乐队的身份去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0: 对。
1: 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多关注我们黑马内的歌曲以及我们黑马内未来的行程。哎，其实你们乐队已经有歌曲了对不对？已经有发布的歌曲了对不对？
0: 有发布歌曲。
1: 我觉得我觉得最后一首歌不如来一首乐队的歌吧。
0: 好啊，我推荐 She
1: She 没有特吧？
0: SHE 大写的。
1: okay, 了解了解，他是吗？哎 She
0: 对，是他。
1: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由我们段雅文作为主唱的黑马内乐队的 She，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同时呢，再次感谢雅文做客音乐臂膀，希望你和你的乐队未来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真正的走上百城巡演，好不好？再次感谢你。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

0: 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九七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九七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雨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繁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繁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繁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兴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积柴以石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积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像华帝之形，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形，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角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顺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即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帝繁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因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

0: 小松婆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3: 囧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周末好，欢迎来到97悦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悦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97悦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97悦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

0: 光好基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髓水带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及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8: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

0: 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4: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周末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7.7折，我们的活动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呢，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瓶599元，而现在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价仅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呢，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能够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的，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啊，修护力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除了新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了

有着精华及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泛红、皮肤干敏、熬夜脸发黄暗沉的，一定要试试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够强韧皮肤屏障，舒缓维稳，营养也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质地润润的，拍在脸上啊，吸收很快，不黏不闷不糊脸，日常维稳修护补水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97月商城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日常售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我们的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收到就马上开始用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97月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恢复日常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就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喽。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馆。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皇帝、上帝，这是今天的人们理解帝的含义。帝为什么可以用来表示人间或者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人或神呢？我们来看看帝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帝，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中间是三根木柴，拦腰的一长横两短竖表示将木柴捆扎起来，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这个字形是古代祭天的形象写照，所谓的帝祭。在郊外凡柴祭天，以礼见礼当中规定，祭天凡柴，尔雅释天中也说祭天曰凡柴。郭璞解释说祭祭即兴烧之，郭炳解释得更加详细，祭天之礼，积柴以石生体玉帛而繁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繁柴也。按照这种说法，积柴是为了焚烧用作牺牲的动物的躯体和玉器丝织品，烟气上达于天，以此祭天。郑桥在《通志六书略》中认为，帝像华帝之形，华帝即花帝。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这是祭桌之形，祭桌上放着供神的酒食，一般四桌为室，祭祀天地的大型祭桌，桌脚交叉，抓地稳定，摆放大型祭桌进行祭祀，所谓帝，意指天神。这个解释不符合帝祀的祭祀方式。张顺辉先生根据这个字形认为，中间的长方口形像日之光芒四射状，并引用易经的地出乎震解释说，震为东方，地即日也，又说其后人群有统治者出，出名即拟之于日，故以地称之。这个解释忽略了地字形中的木柴之形。地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字形开始美观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变形，为小篆字形打下了基础。说文解字，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细察之意，许慎的意思是说，明察秋毫方能王天下，故以为号。这个解释当然不符合帝凡柴祭天的本意。徐中书先生说，帝祀初为因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以帝祭先公先王。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小宗伯一职，职责之一是召五帝于四郊。五帝是指苍帝、赤帝、炎帝、黄帝、黑帝，召是为坛之隐喻，在四郊设置的祭坛，小宗伯负责设置祭坛，凡柴祭祀五帝，这是祭祀自然神以及四方之祭的真实写照，后来才引申为商王的专用称号，并进一步的成为人间帝王的称号。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4: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在阳光下跳舞，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

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会进来。打开 FM 九七，美好会进来，会进来。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明，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明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敬民行，民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贤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的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祭死人家。司马贞《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引用这位少年射手一阶名兮，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名兮，目上为名，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名，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名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名目”一词。
4: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会进来。打开 FM 97，美好会进来，美好会进来。FM 97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这是一首养老金曲的重新翻唱，有人说它有了新的面貌，有人说它不如原版那么的惊艳。周兴哲全新重制单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全新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生活本来平淡如水，放一点盐它就会是咸的，放一点糖它就会是甜的，放一点茶它就会是香的，想调成什么味道全凭你自己。 FM97 云南音乐广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造客笔下，化为诗篇；
1: 余雁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明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明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尽民行，民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祭死人家。司马贞《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引用这位少年射手一阶名兮，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名兮，目上为名，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名，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名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名目一词。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相信生活和时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品味四季。

费玉清是一位深受各个年龄段受众喜爱的艺人，作为歌手和主持人都拿过最佳奖项，近五十年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和名场面，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请听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一剪梅》。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彼此，而是因为遇见了彼此，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FM 九七，遇见最好的时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馆。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

0: 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名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名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尽名行。名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氏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即死人家。司马贞《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引用这位少年射手一阶明晰，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明晰，目上为明，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明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明目一词。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10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

0: 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

0: 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00。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

0: 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唯一能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

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你的身体啊，会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而逐渐好转，最终达到彻底康复。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也是当初我们为它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它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唯一手段。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2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病毒载体。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

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万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呐，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呐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呐，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万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

0: 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我今天有个事呢，想问问您呢。
0: 嗯，你说。
3: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用的快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多么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0: 哦。
3: 就是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
0: 对呀、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啊，它是分2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啊，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1个周期60天，我们能够实现的是摆脱药物依赖，消除一身的临床症状。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这样我们保证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治愈疾病之后的不复发、不反弹。所以你看哈，你父亲呢就见证了一个医学奇迹啊。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3: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
0: 嗯。
3: 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会有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

0: 的。
1: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0: 是，这确实是。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能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吧都不好，都有点那种恍惚的。就那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1: 理解。
0: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你不知道前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他这个脾气还特别不好，动不动啊就发火。但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啊。您说他跟我们摔吧，您说也就这么过了。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他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1: 不容易啊，这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你们这么孝顺的儿女，不离不弃的照顾，很难得。
0: 也没办法，您说吧，现在就我爸一个人了。您说有他呀才有家呀。
1: 是
0: 过年我们还能回家一起再聚聚嘛，哈。这些不是后来也是听我们邻居介绍的吧，才知道你们这个药，才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1: 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了。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他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要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大。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那跟我说说他的被恢复情况啊。
0: 好。我父亲上这个药以后呀，那你说现在说话走路啊，就像您说的吧，都强多了。整个人就看不出以前得过那么脑梗的样子。
1: 很好啊，就是他自己要不说的话，外人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0: 对，看不出来。现在呀说话清楚了，就是这个语速有点慢一些。
1: 稍微慢一点是吧？
0: 对。关键吧，就是说他这个胳膊啊腿呀、现在就好了嘛，能走能自理。
1: 好
0: 多事情嘛自己

0: 做了，都没问题了啊。
1: 生活能自理了啊，那现在肯定是很高兴啊。
0: 啊，是。我爸现在吧，心情还特别好。脸上吧，就是总是带着那种笑模样的哈。
1: 嗯，不错。
0: 关键的是吧，是我们这个心里吧也放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所以这个血压还特别好。都是130、135啊，低压呢80、85啊，这样
1: 那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越犯越严重啊。
0: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说两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治安片药，那停啊，能停吗？
1: 啊，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 对不对？
0: 对呀、啊、您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吗？
1: 对，
0: 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所以我们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1: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告诉你，两个周期完全可以康复。这个呢是我们对1500万例病患进行临床得出来的结论。因为我们给整个基因链都进行一次重建的话，它现在的基因链呢是比较牢固，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就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呢就是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只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1: 放心吧，啊。
0: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吴主任哈。我呢就是还想报个名。
1: 哦，谁用啊？啊。
0: 就是我婆婆。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1: 风湿，
0: 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糟心的那种。
1: 婆婆用啊，当然没问题。你看风湿骨病，我们治疗很多年都没治好，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风湿骨病的根儿是最难除的吗？因为它的基因链损伤啊，在骨头的内部，所以治疗起来呢要困难得多。那在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他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他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两三天就能缓解，一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他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两个周期下来完全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0: 好好好。那您说像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1: 啊，都是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

0: 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吴主任吧？
2: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
2: 嗯，
3: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2: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3: 哎，我就和刚才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2: 哦。
3: 风湿20多年了。
2: 哎呀。
3: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2: 哦，
3: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着就没劲
2: 儿。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3: 我还有2间半关闭不全。
2: 嗯，
3: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
2: 嗯，
3: 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2: 哎呀，嗯，
3: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2: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3: 是啊，我没断过药，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2: 哎呀，
3: 本来咱就不是有钱人，
2: 嗯，
3: 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才想换药的。
2: 嗯嗯，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是吧？
3: 是啊。
2: 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在断裂，你还会发生2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2间半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

0: 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能不能治你的病啊？啊，肯定能。首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它就是个保命符，不会让你有发生基因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因为它见效啊极其的快速，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所以它能够给你真正治病，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去除病情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疾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生活自理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好不好？
1: 行，
0: 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1: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0: 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1: 啊，我相信你，谢谢呀。
0: 哎，有信心就好。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吗？
0: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4: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
4: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0: 嗯，高兴了。
4: 说话也不怎么
0: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4: 是啊，关键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0: 嗯。
4: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4: 嗯。
0: 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嗯，我现在啊正用这个啊。
0: 嗯。
4: 说实在吧，看起来不用不知道啊，皮肤经理眼见为实，用起来真是不错。
0: 对呀、
4: 啊。
0: 嗯。
4: 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支贴现在能补贴90%药费。
0: 对。
4: 哎呀，我算两算，这生下来生这么多的天，哎，这回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
0: 啊哦、好好
4: 准备
0: 又参加上了。
4: 哎、
0: 啊，
4: 是啊，我顶了5个周期的。
0: 嗯。
4: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都让他们换换药。
0: 啊、
4: 哦。不想一天光吃那老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人没治好、
0: 嗯，
4: 哎，让他们赶紧换换吧。
0: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

0: 白费。
1: 哎，
0: 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1: 对对对，
0: 十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1: 对对是啊，那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就，我就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0: 对，
1: 现在只不过用了一个周期的。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0: 特别好啊，
1: 真的。
0: 行，
1: 嗯，
0: 我再给你把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1: 哎呀，一天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0: 嗯，
1: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0: 哦。
1: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都给我女婿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吐根的药。
0: 哦。
1: 吃了一段时间血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上又上去了。
0: 嗯嗯。
1: 最后还不断没好。这吃的血压嘛越来越高了，后来。
0: 哦，越来越高。
1: 有时候，
0: 嗯，
1: 有时候那个或者对那我那儿站起来，这眼前一发黑，天旋地转，就像晕倒。
0: 嗯。
1: 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0: 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其实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1: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腰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毁了，折腾够呛啊。那时候腰痛还不说。不管腰疼啊，还能连着屁股带子那腿麻木，就两个那边那外侧呢，都是走道时候也撇撇的，你弯个腰，也不行，这个腰吧，你梳个牙，洗个脸，那腰不敢停脚儿，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那慢性支气管炎，
0: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1: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不是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
0: 哦，
1: 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今天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呀，
0: 强多了哈，
1: 真的，现在不但这个不但不咳嗽，这不现在是我最高兴，这我血压下来了。
0: 血压降下来了。好。
1: 哎呀，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家传遗传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就为没想到用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这回可大把脑大难给我解决了。
0: 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解决呀。
1: 你看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也命硬似的。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突出了脑出血。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
0: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20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

0: 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1: 那头晕头胀没有。

0: 哎，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跟把你说，现在慢慢的直起来，收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举个
1: 嗯，
0: 练，收个腰，腰干实劲了，能直起来了。现在，但是
1: 可
0: 还
1: 以
0: 是不
1: 可以，
0: 敢快
1: 啊，
0: 点啊，这个腿要提高呢，还稍微有时候吧，出现稍微有点痛。
1: 嗯，
0: 哎，再有是我这个支气管呀，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胡的那么抽的，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起码不咳嗽了。现在
1: 哦，
0: 啊，算
1: 很
0: 是
1: 好，
0: 就是
1: 嗯。
0: 上的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1: 好多了哈，接着用，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深入，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个周期啊，你就好得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你放心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证的奇迹，好吧？
0: 好的好的，哎，
1: 嗯，
0: 你好，那我家有4个亲戚都是一身的病，今
1: 啊，
0: 天就想订5份那个呀，
1: 想订5份哈，可
0: 对，
1: 以。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吴主任啊，今天没
1: 嗯，
0: 有白
1: 再
0: 给你
1: 见。
0: 通电话，谢谢谢谢，好。
2: 二次基因重组，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1: 你好啊，欢迎
4: 哎呀，
1: 您。
4: 你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哈。
1: 打进
4: 哎，
1: 电话就谢谢，那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老患者。
1: 嗯嗯。
4: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你
1: 嗯。嗯。
4: 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1: 对对啊，咱们
4: 啊。
1: 现在呀，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得抓紧点了。
4: 是啊，我这
1: 嗯，
4: 其实也想嘛，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1: 嗯，啊。你想订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是直播节目，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
1: 嗯。

0: 我这毛病啊挺多年了
1: 啊，
0: 这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
1: 嗯
0: 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1: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0: 嗯，是，有的时候血糖高到20多吧。哎呀，
1: 嗯、
0: 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后来出现尿蛋白俩加号的那时候是。
1: 啊、哦，糖尿病啊、
0: 嗯、
1: 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啊、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0: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
1: 嗯、
0: 就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1: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0: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
1: 嗯，
0: 啊，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0: 心脏也不好，
1: 哦、
0: 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或有点响声啊。
1: 嗯，
0: 啊，心就咯噔那个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
1: 啊，
0: 就怎么说就像别人掐住个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
1: 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0: 是，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活得可受罪了。
1: 是，
0: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药哈，换着法吃效果都不行啊。
1: 对呀、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
0: 嗯、
1: 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
0: 嗯、
1: 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那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
0: 嗯、
1: 就是药到病除啊。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呢？您说一下。
0: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
1: 嗯。
0: 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1: 好。
0: 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就这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六。有时候不到6呢，
1: 嗯，
0: 餐后不到8，一般都是7点多的样子。
1: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
0: 嗯、
1: 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0: 是，这饮食现在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
1: 嗯，
0: 水果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现在。
1: 可以享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0: 哎呀，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着跟起了泡一样，都是现在没了、
1: 嗯、
0: 啊。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
1: 嗯、
0: 哎，这一化验这家号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1: 当然高兴了啊。好，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就能见证奇迹啊。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哎，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
0: 嗯、
1: 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是给你们去病了？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
0: 嗯。
1: 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
0: 嗯、
1: 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啊，你放心吧，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啊、
0: 嗯、
1: 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好嘞，
1: 嗯、
0: 特别感谢您吴主任哈。
1: 不客气，好，再会啊、
0: 嗯、
2: 如果

0: 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

0: 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说心里话啊，从我踏入基因医学这个神圣的殿堂，到我被人类基因组邀请到走进科学节目组宣传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这一路走来呀，我有太多的欣慰和无奈。让我欣慰的是，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明白了基因和人体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通过21世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同样啊，让我无奈的是，凭借我一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啊，还有很多的千千万万的家庭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们还在通过传统的药物打针啊、吃药啊、手术治疗啊，最终步入一个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的。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病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呐。每次我都下定决心，只要我还能讲还能动，我就要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给所有的中国的老慢病患者，让你们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用最好的药。这么多年可以说有了我们祖国的大力支持，我有幸接触到了基因医学，并且呢在这条道路上啊越走越远，甚至可以说呀，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终极密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知道啊，人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么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是120天到200天。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呢，那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DNA 功能片段。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世界各国科学家一致指出，我们人类无论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功能性疾病，都应该从基因上去探讨病因啊！你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啊等严重的病变，以及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皮肤老化等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都与基因的损伤突变有关。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呐。那我们如何修复受损或者变异的基因呢？

我记得我和大家强调过，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我们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把人比作一台汽车呀，那么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而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核酸不足呢，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人体的新陈代谢随之会紊乱，抵抗力和免疫力呢，就会下降。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你啊，了解 5S 核酸对于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机理。就像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那糖尿病啊，是我们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所导致的代谢紊乱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胰岛素来维持的话，肯定会大大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呢。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啊，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这6个受损的基因，来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使血糖下降。同时呢，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降低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降低血糖水平。那另一方面 ,5S 核酸呢，你记住啊，它呢是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补充。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啊，它可以通过5000种的核酸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那么再说我们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基因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的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的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功能。那我们再看看脑血管病呢？啊，一谈到这个疾病啊，大家都害怕，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啊，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那造成功能障碍。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当中受损的基因，激活细胞，在病变部位呢，形成侧支循环，改善血液循环的状况。那么被激活的细胞内纤维蛋白酶系统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啊，从而来恢复我们的大脑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的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

们的折磨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这个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前段时间有一位辽宁大连的患者给我打来电话啊，问我说他的母亲前一天因为心绞痛去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母亲吃了速效救心丸，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啊，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医院的护士，对医学有一些了解，他就问我啊，他说我知道啊，这心绞痛啊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两种。你像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呀。如果感觉不舒服，马上含服啊，是可以挽救生命的。那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母亲她当时不管吃的是速效救心丸呢还是硝酸甘油啊，我说你看一下是不是过期了啊，如果药品你还有，你马上给我邮寄过来，我去实验室啊检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硝酸甘油的这种成分，它在密闭的状态下的保质期呢其实就是12个月的时间啊，它不像说你其他药物的保质期2年呢3年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你看硝酸甘油也好，包括速效救心丸也罢，都是需要在深色的不透明的玻璃瓶里边存放啊，就是为了避光啊。那么当我们服用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盖啊，当你打开盖子这一瞬间，难免药物就会受到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一系列的影响，对吧？所以保质期呢就会缩短到3到6个月。后来呀、这位患者把他母亲服用过的速效救心丸给我邮寄过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一看啊，这个药它还没有过期，但是呢已经粘在一起了。啊，这就恰恰证明了我说的是对的。拿到实验室一检验，我发现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啊只剩下23%了。那么这个药效只剩下23%，你用这么点的药量你能控制住吗？肯定要发生悲剧啊。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给收音机前心脏病啊、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啊，说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看看你药瓶里边的药过没过期，仔细观察啊，这个药品的性状是什么样的。如果药品已经发生了性状改变，一定要及时更换。否则很可能下一个悲剧啊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另外我们说速效救心丸也好啊，包括硝酸甘油也罢，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捍卫我们的生命呢？说这一次哦，含服硝酸甘油挺过去了啊，安全了，保住命了，那能不能每一次都这么灵验呢？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心脏病的病根儿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我就能保证你。其实不管是稳定性心绞痛还是不稳定性的啊，这种患者呀大多数呢都会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

管你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是载脂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了，就会有心肌缺血。那时间长了呢？心脏内部缺损断裂，直到你心衰呀。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啊，不管是初期、中期还是后期，它都是基因损伤病变惹的祸。啊，包括糖尿病也是，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它是六种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还是基因的病啊。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快的三天之内，慢的呀不会超过一周，你的血糖就开始下降。像突发的脑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开始不受大脑支配指挥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那就好像说呀，现在家里那个电脑似的，说上不了网了，电影也看不了，淘宝也淘不成，啊，说看一看这电脑哪儿也没坏呀，怎么回事啊？网断了，是不是？那么你把网络修好之后，连接上，然后电脑就好了。所以啊，我一直都是那句话，治病不治根儿啊。那么我给大家讲解介绍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手中有药的老患者都知道里边是什么成分。几百种的中药材加上一味隐遁药材，也就是保密配方，就是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我们从这些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改变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被称作是基因的守护者，基因的能量工厂。所以就目前来讲啊，在国外很多基因医学的项目啊，都用到了核酸，包括最近我们大家啊比较熟知的核酸检测。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能创造1500万例患者治愈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基因呢，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融合，里边高达5000种参与人体基因复制和重组的核酸。所以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这5000个核酸基因就像5000个特种兵一样，分别负责我们每一个病变的基因组织，靶向性非常强。这样呢，不仅保证了它的药效持久，更保证了药效的迅速啊。21世纪科技在发展，我们的基因突变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有适应了基因的变化，对它们进行重组和复制，我们才能彻底的恢复细胞活力，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彻底的治愈疾病。所以你想治愈疾病，就要跟上时代科技的步伐，像基因检测、基因重组疫苗、基因克隆羊、基因试管婴儿。那么基因医学的应用啊，在以后呢，将会被无限的放大。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正在被人类基因计划组推广，面向全世界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也将作为首发国，我们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享受基因重组重获健康的政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抓住机会啊，特别说明一点啊，打电话赶紧先问问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就是

0: 是您的福气。那如果没有，赶紧想别的办法。给大家考虑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您。
2: 哎，吴主任，我心脏患者了，给你打电话吧，你说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0: 突然接通热线了，很高兴啊，别激动，慢慢说啊。
2: 哎呀，这让我说吧，我还真不会说话。我就想说说谢谢你吧，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我知道这一声谢谢呀、啊。里边夹杂了太多的情感在里边，感谢你的信任啊。那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两个周期了、
0: 嗯、
2: 现在都快用完了。
0: 哦，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两个周期真正的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康复了对不对？
2: 嗯，哎呀，这回吧哈，真是见证奇迹了。
0: 嗯，
2: 你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这天天疼的我呀怎么受罪呢、
0: 哦、
2: 哎，没准吧这条老命还说不上保不住了，那疼的太厉害了，吴主任。
0: 嗯，主要是疼哈，哪个部位疼您说一下。
2: 就是这个胃疼。
0: 嗯
2: 啊，就我这个哎呀老胃病吧都20来年了。
0: 哦
2: 嗯，这年轻的时候吧，哎呀说起来呀就起早贪黑的就倒腾卖菜、
0: 嗯、
2: 你寻挣点钱嘛。是吧？那吃饭吧就没准儿了，就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2: 回家以后啊，哎呀，饿的，你知道吧？肚子哗哗响，也不管凉的了、热的了，知道吧？就寻思吧、
0: 嗯，
2: 赶紧吃，把这肚子填饱了。完、
0: 嗯、
2: 好赶紧的，那进菜，完还卖菜，不还得挣钱吗？
0: 是啊，
2: 是啊，
0: 不容易
2: 啊。
0: 啊
2: 是、
0: 嗯，
2: 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吧，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他怎么的呢？他总反酸水，是吧？这吃吧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了，肚子吧发发胀啊。
0: 嗯，
2: 这吃不了东西吧，这人瘦的吧就不行了，像皮包骨似的。
0: 是啊。
2: 反正这么多年吧，我就靠着啥，我就靠着那个奥美拉唑，完了还有那个胃必治。
0: 嗯。
2: 完了再加上那个胃科宁颗粒。
0: 嗯。
2: 反正就靠着就这些药吧，就疼了吧，就赶紧吃。吃完了，它不能缓解缓解吗？
0: 是
2: 是啊，打前年吧哈，我疼的吧就实在严重受不了了，
0: 嗯、
2: 受不了了，就说的耽误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哈。这检查吧，到那儿去了又验血的，又做胃镜的，
0: 嗯，
2: 这一检查就是给我断了是，萎缩性胃炎。
0: 哎呦，那可不好啊！你已经走到胃病三部曲的第二步了。所以重组基因呢是唯一的出路，你用的很及时啊。
2: 哎呀，那大夫也这么说，就说我这个情况哈、
0: 嗯、
2: 如果吧再没有特效药就控制住吧。
0: 嗯，的确啊，也就是说呀，你在没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前。
2: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要不是俺家老伴儿吧就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2: 哎呀，后来吧他就跟我说这个娃娃也是基因的病。
0: 那基因疾病呢分三个阶段，基因损伤是最初的初级阶段，那么到基因突变就是我们病情恶化的阶段，所以说基因的恶性病变是非常可怕的。
2: 嗯啊，这不嘛俺家老伴说哈，就说、
0: 嗯、
2: 你看你哈这病吧治了这么多年了啊，越治的还越多，可别搁一棵树上吊死了、
0: 啊、
2: 那咱们也修复基因呗，试试、
0: 嗯、
2: 就这么的吧。俺们俩吧就是就买了哈，但没想到吧哈，怎么能效果这么好啊，你说呀，完见效吧还真快
0: 啊。
2: 啊，你说吴主任没几天的时间吧哈，
0: 嗯，
2: 我就感觉啥呢，就不像以前那样就胃胀的疼啊，就搅和的、
0: 嗯、
2: 就胃里头难受不对了。
0: 非常快啊，因为这里边5000种核酸基因呢帮助你修复损伤的基因，改变突变的基因，那肯定治疗效果快呀、啊。具体都有什么感觉？你说说。
2: 那说吧，我

0: 还跟老伴儿说，
1: 啊，
0: 我说怎么，我这用了几天用下来了，你说我胃疼就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嗯，
0: 啊，完了他就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说哪能呢，这么几天就能这么好的效果？后来吧哈，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这回老伴儿就相信了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给我们所有患者的第一大感受啊，就是见效太快了，啊，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跟做梦一样哈。为什么呢？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毒含了一种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我想最近这2年咱们都非常了解了，是吧？啊，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的唯一的营养源泉呢。所以，当我们人体核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减少之后，那我们的基因呢，它就失去了保护啊，我们的细胞就损伤，疾病就来了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让5000种能够和人体5000种的疾病基因相融合，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重组。这样一来，我们修复了损伤的基因，那我们身上的临床症状它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啊，我们又对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让所有的患病基因消失。这样啊，我们就既保证了治愈疾病，又保证了以后呢不再复发和反弹啊！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疾病的。你现在已经都萎缩胃炎了，基因呢眼看就恶性病变，所以说咱们真的不能有一点大意啊！而 5S 核酸基因修复胃黏膜基因之后，那胃黏膜细胞再生，逐渐的呢它就能好转，坏的细胞越来越少。有活性的细胞越来越多，所以你这病啊，一定能慢慢好起来。到现在你用了是2个周期了，我是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了。说说你现在什么样了？
0: 我现在啊，现在2个周期，这不快用完了吗？哎呀，吃饭直都香了，完吃的吧也多一点了，他胃不难受了。
1: 好，
0: 哎，吴主任，你不知道这20来年哈，从来吧哈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1: 哎呀，
0: 那现在吧敢吃饱了，就现在吃饺子了、面条了、大米饭了，那什么都能吃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恢复的不错，但是饮食啊，最好咱们还是稍加注意，你像辛辣刺激的啊、酸的硬的食物还是少吃，知道吗？
0: 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吧，就是气色也好了，而且还长肉了呢，胖了3斤了
1: 胖了啊，
0: 你说吴主任，我过去吧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不太重，是吧？你说现在吧也一点都不疼了，
1: 还有意外收获了啊。那风湿性关节炎呢，很多人总觉得说大不了我就遭点罪啊，他不要我老命。但你现在看看，二次基因重组药物这里边呢，我说过它有什么呢？它有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可以应对人类已知的5000种的基因突变疾病的，所以治疗你的病就很简单。哎，你看你现在这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吗？对吧？
0: 是，这回吧，这不是我好了吗？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哈。打电话什么事儿呢？我听说吧，这活动吧，补贴90%的药费，俺自己呢就只花10块钱。啊，我就寻思吴主任，你看看我再买点不，巩固巩固。
1: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说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
0: 对
1: 那
0: 对
1: 现在你看，没花几个钱把病治好了，就想好好的活着啊，多活几十年。基因完全重组之后啊，我和你讲，你的基因呢，就跟你年轻的时候好的基因是一模一样，你以后啊也不会得这样的病。那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配合适度的锻炼，荤素注意搭配啊，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样咱们就能长寿了。放心吧啊。
0: 哎呀，吴主任，我都听你的，那我太感谢你了，吴主任。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嗯，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嗯，
4: 哎，吴主任你看我用了。
0: 嗯，
4: 真的就是就是像那个联欢晚会那个变魔术说的一样啊。
0: 啊、
4: 哦、见证奇迹了。
0: 见证奇迹了啊。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啊，都会说，吴主任呢、啊、我们见证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奇迹了啊，我们能走能动了。其实这样的奇迹啊，对于三期临床来说呀，我们见证的太多太多了啊。你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
4: 我是16年的糖尿病患者了、
0: 哦、
4: 也是家族遗传的。
0: 嗯，基因病啊分为2种，一个呢是后天基因的突变，一个是遗传性的疾病。那你这16年的糖尿病没少遭罪吧？
4: 可不嘛，把我都折磨后苦了。那个光着这胰岛素扎的我肚皮上都是那个针眼儿、一次扎42个单位的胰岛素，血栓还不行、最主要就是那个病还不治那个并发症啊。
0: 对啊，
4: 那我后来眼睛不行了，我家那个儿子给我买的50寸的大彩电呢。
0: 嗯，
4: 我看上面最大的字都看不清楚。
0: 哦
4: 啊，看人就是个影儿。哎，模模糊糊的。
0: 嗯，你看呢，这糖尿病啊，那就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疾病。那患了糖尿病，早晚都会出现糖脑、糖心、糖肾、糖眼的综合征。说哪一个并发症都是要人命啊！你这是出现并发眼病了。
4: 对呀、啊，而且呢，那个身上还痒痒，抓的呀，就是黑白的那种。哎呀，还睡觉还睡不好。有时候啊，抓出那个血道子，身上还总没劲儿、嘴里边总感觉就是不是个味儿，你知道吗？特别难闻。
0: 这些呀、都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呀、啊。
4: 哎，要不说这16年了，这又打胰岛素又吃药的，根本就是治不好。
0: 嗯。
4: 可是呢，知其就。这个药就不一样了。我这用了15天，我就能感觉比以前的那个治的15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呢。
0: 15天比15年的效果都好啊。那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吗？
4: 我记得好像就是第2天，感觉身上舒服了，哎，不那么酸唧唧的难受了。
0: 好啊，
4: 身上还有点劲儿，哎、起来呢活动活动，好像。一直一活动啊，这身上还不那么凉，有点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4: 哎，到

0: 到第三天的时候，第四天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血糖一点点的往下降了。
1: 嗯，
0: 原来那个血糖呢都是8个9个、
1: 哦、
0: 啊，还打着胰岛素呢，餐后啊都13、14这个样。
1: 嗯，
0: 每两天的功夫，血糖的空腹啊就是7个6个，一点点的正常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呀、啊、就想呢，原来治好的糖尿病也不难呐、
1: 嗯。不难不难啊，关键呢看你怎么治。那你治了15年了、
0: 嗯、
1: 但你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因为糖尿病不管是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都是胰岛素基因呐、啊、胰岛素受体基因呐、啊、葡萄糖激酶基因呐、啊、线粒体基因共同的多种损伤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那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代谢紊乱之后导致了基因突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改变基因的环境，不让基因重组，我们永远都解决不了糖尿病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凭什么它能被评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专用药在全国推广啊？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独含了一种能够解决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同时啊也是基因唯一的健康使者呀。所以当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一修复二重组这两步下来，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彻底治愈疾病，都可以实现呢。那你现在这一个周期下来、
0: 嗯、
1: 你的并发症是不是也在好转呢？
0: 是啊，我现在马上一个周期了、
1: 嗯、
0: 眼见的并发症好转了，并关键呢就是把这个胰岛素都给停了，总算是不用打了。
1: 嗯，不再遭罪了啊。好，
0: 是
1: 这 5S 核酸基因呢修复好你的胰岛基因之后，你的胰岛蛋白啊它就复活了，逐渐的呢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额外注射胰岛素。那你现在其他的并发症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不说这个身上不是舒服了吗？而且还不刺挠了。
1: 嗯，
0: 现在呢身上也不凉，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的、
1: 嗯、
0: 就连那个超市发那个传单上那个小字儿啊，
1: 嗯，
0: 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哦，小字都能看清晰了啊，视力也提高了，非常好。所以你看，你这才一个周期60天，那如果到了第二步基因重组之后啊，你的效果还会更好。到那个时候啊，你以后终身都不用再服用药物，一样健康。你再报名定一个周期就够了。啊，多的不用给你开、
0: 哦、
1: 一个周期足够，你打电话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0: 哎呀不行啊吴主任、
1: 嗯、
0: 我家小区的那个邻居好几个有糖尿病的人都要买
1: 啊，
0: 现在不是便宜嘛、
1: 啊、
0: 就麻烦你直接也帮我报个名吧。场外电话真的不好打呀。
1: 嗯，行，这样啊，你电话别挂，我让导播呀把你切到2号线，让他给你安排。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0: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
1: 嗯、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吴主任你好啊。
1: 嗯，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啊，我呢没用过你们这个药。
1: 嗯，
3: 我以前也听说过这个基因的，都是看电视剧啊，来说那个争夺家产啊、哦、儿子不是亲生的什么，去做那个基因亲子鉴定。
1: 嗯，
3: 现在一听您那个节目啊，我觉得您讲的挺对的，基因呢还真能够治病的啊。

0: 那当然了，基因呢可是神通广大的啊。可以说，基因呢，它不是说像大家理解的那么浅显啊。说我做个亲子鉴定啊，验证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啊。这是13年前基因应用的事儿了。基因呢，不光是在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健康状况，其实呢，基因一直在掌控着我们人的生老啊。你比如说这个老，说老是怎么回事啊？和基因有关呢，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呢，都是由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然后呢，结合到一起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儿，把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说基因呢，这就是人体的最根本单位了啊。所以我们说不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爸爸，哎，也不一定什么地方长得像妈妈。但是基因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人在30岁之后，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类基因的使用年限呢是120年到150年之间，所以基因的受损程度啊，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寿命长度。那我们再说，你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人得病啊，就3种渠道和方式，要么呢是先天基因遗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精神类疾病啊，先天遗传的，要么就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你像组织器官之内的结节啊、息肉、囊肿、骨关节变形啊，还有毒奶粉喝出的大头娃娃啊。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呐，这些因素形成的退行性的病变。你像骨质增生、钙化。啊，吃饭不注意得的胃病，吃东西不卫生得的肠炎，吸烟刺激造成的支气管炎，喝酒喝出来的肝硬化，啊，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所以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无论哪种病都是基因的病，真正的病因都在于基因。那我们想治疗呢，就必须从基因入手，对不对呀？
1: 对，我治了也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说，用说这个能治好的。啊，你看我那换药也试试吧，
0: 啊，
1: 所以
0: 好，
1: 呢，我
0: 换
1: 就
0: 药
1: 把
0: 试试啊。那你先和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57啊，
0: 哦，
1: 我就是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以前呢在工地上开个塔吊啥的，天天坐在上面呢，根本
0: 哦，
1: 下不来。后来呢，慢慢的腰就不行了，
0: 哎呦。
1: 腰椎呢总是酸胀酸胀的疼，逐步逐步延续到那个屁股胯骨的位置疼。再后来呢，大腿呀和小腿开始麻木，不听使唤。
0: 哦，
1: 我还以为是中风了呢。后来啊，去医院里拍个片子显示啊，我这个腰椎啊在第4、第5节那个颈椎那个。脊椎旁啊，突出来，伴有那个椎管狭窄，2到4节那个椎体呢骨质增生，
0: 哦。
1: 啊，胸椎12节，腰椎呢之间呢有突出，伴有轻度的那个就是椎体侧弯，
0: 哦，
1: 在
0: 椎
1: 那
0: 体又
1: 个
0: 侧弯
1: 医
0: 了，
1: 生的建议下呢，我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本来以为做了手术呢就会越来越好的，谁知道啊？才回家也就半个月嘛，就不行了，整个腰呀好像断了一样的，
0: 哎
1: 黑
0: 呦，
1: 天白夜的疼，经常疼的夜里呀会疼醒，不吃止疼药根本不行，整
0: 哦
1: 条
0: 呦。
1: 腿呀使不上劲啊，弯不下腰呀。
0: 太受罪了啊，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了啊！我经常告诉大家呀，传统药物呢就是缓解病情，说那病情严重啊，那做手术啊是药物缓解不了之后唯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某阶段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但是现在呀是21世纪了，我们看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的药物你看怎么研发出来的？不就是依靠基因技术吗？所以我们对待疾病啊，要怎么办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啊，你得病的症状是表象，而根本的原因呢，在于你基因的损伤和变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拿起基因科学的武器来战胜疾病。那你除了腰椎疾病，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1: 这个你猜的太多了，吴主任。
0: 嗯，
1: 我就是心脏也不好，心肌那里缺血，尤其呢，胸口呢经常的憋闷，再加上血。

0: 治血压、降血压的药，反正我呢没少吃。难受了呢就吃，药太多了，我也不想吃。
1: 哎呀，你这一天吃的药啊，比吃饭都多呢。关键是没治到病根上啊，你吃多少都没用。所以你的情况别着急啊，在基因医学面前是没有难题的。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曾经创造的1500万例病患当中啊，就有腰椎疾病瘫痪的病人，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都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你的病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像你的情况，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包括我们腰椎管的狭窄，你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就告诉你了，这叫退行性的疾病。啊，那退行性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所导致的。说白了，就很多的疾病啊，包括像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啊，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说岁数大的人才会得这个病啊。往往就是我们过于劳累呀，或者说姿势不当啊，这些原因。总之啊，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你去修复一身的基因损伤。第一步，一个周期之内60天，我们来实现基因损伤的修复，你呢就没有痛感，让你的腰椎呀、心脏啊、血压呀这些疾病的症状和指标啊都能正常。第二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实现基因的重组之后，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那我们基因二次重组又强大了，这样我们一身的疾病呢就彻底的治愈，而且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走路啊、生活呀、工作呀都不受影响。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个还是有把握的，放心用啊。
0: 哎，那行，那吴主任啊，我就去打电话，先把我这个名字报上吧。
1: 对，先报名，那你得看看你当地的名额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你就能享受100块钱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政策。先去问一问啊，和你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1: 好
0: 哎，
1: 好，
0: 好
1: 祝
0: 的，
1: 你
0: 谢
1: 健
0: 谢啊，
1: 康，
0: 再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1: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我听说咱们。

0: 这次搞活动，药费补贴90%是真的吗？
1: 啊，是真的啊，对。现在呢是人类基因计划推广工程，是全球推广的工程。那我们中国呀，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10块钱呢就能享受基因重组活百年。但是你要想参加活动啊，最好抓紧时间了啊。
0: 哦，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看看哈，我用不用报名了。
1: 嗯，那你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0: 哦，行，是我老伴儿，他这脑梗啊快1年了，从他出了院吧，就在床上躺着，我就是一直这么伺候他。
1: 哎呦，我很理解啊。你看老百姓有句话呀，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家属的确是很辛苦啊。
0: 是啊。哎呀，受累倒行，病好了也行啊。
1: 嗯，
0: 你说他这心脏不好，心率还不齐，晚上睡觉吧，总犯心脏病。哎呦，我都得一宿一宿的看着他睡觉啊。
1: 哎呀，那你这肯定也是太辛苦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老伴儿过去是哪一侧的肢体不太好使，不灵活？
0: 他以前主要就是左半边身子活动受限。哎，一动也不能动，手指头都没劲儿啊。
1: 哦哦，那自己能不能说拿个勺子呀、筷子吃饭，能做到吗？
0: 拿不了，拿不了。
1: 哦，
0: 你就连插他都没感觉。
1: 哎，
0: 放那就跟那个假人似的。哎呀，他自己还总掉眼泪。他过去当兵的，一辈子挺要强的。
1: 嗯。
0: 啊，人家说老来得这病。后来街道上班的亲戚告诉我，说他才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也想着，哎呀，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哦，开始就觉得没抱太大的希望啊。但是我觉得用了之后，肯定没让你们失望，对不对？
0: 哎，没失望，而且还有奇迹呢。这才用一个周期就有效果了。
1: 哦，那现在一个周期自己可以慢慢走了，对不对？
0: 啊，对，能一点一点往前挪步了。哎呦，真是能活动那天，真给我高兴坏了，给我乐的。哎呦，他要是始终治不活，哎呀，简直太熬人了，就是。
1: 嗯，没错啊。咱们老百姓啊，可能不懂什么叫基因，哎，但是呢，知道说老伴儿基因重组之后见效了，那治病的钱咱们花了也见到效果，比我们用了多少年的药都能强啊，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吃喝拉撒不用照顾。治疗方向对了，咱们家里人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哎呀，现在真是感觉就是见到天亮了一样。
1: 天亮了啊，天亮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后边还会有奇迹呀、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独特的5S 核酸呢、啊，不仅让你老伴儿能走起来啊，而且还能让他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他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测没测？
0: 测了，他现在是130多，低压是80-90。
1: 啊，可以，标准的血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0: 今年69。
1: 69，可以，年龄不是太大啊。
0: 嗯。
1: 这个血压对于他这个年龄还不错，说明他现在的基因环境已经没有问题了，血液干净了。接着呢，重组基因链。基因链通过 5S 核酸全面重组之后啊，你老伴儿就能更好了，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再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呢，都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放心吧。
0: 哎，行，哎，我就寻思这回活动省这么多钱、啊
1: 嗯、
0: 我一定给他买上。
1: 哦，得用上啊，放心。
0: 嗯，对。
1: 你呢再辛苦点，有时间呢多给老伴儿按摩呀，做康复训练，别怕他累，一定要多锻炼，对他恢复啊更有帮助。那在这儿啊，也祝老两口以后都健康长寿幸福，放心用啊。好，我们再见。
0: 哎，
1: 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再见。
1: 嗯，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

0: 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

0: 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关注到实时路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福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74米，昭宗路西向东拥堵221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济宏路北向南缓行120米，海雅路西向东海虹路附近缓行101米，东四街南向北金碧路附近缓行156米，云浮街西向东广浦路附近缓行25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北京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平路缓行1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转阴，16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旧北普者黑站小雨，17到30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阜宁站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8到29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南华站中雨，17到27度；祥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蒙自站多云转晴，21到32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7: 应急常识365。
8: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9: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

0: 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这都市人的腰疼。
5: 是的，其实慢性的腰背疼痛让很多人是困扰不堪的。据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登的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发现，在理疗师的指导下，规范游泳可有效改善慢性的腰背疼痛。
6: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团队招募了76名26到74岁且腰背疼痛持续超过12周的志愿者，他们被随机分为两组，游泳组开展为期8周的个性化游泳训练，每周3次，每次30到45分钟，同时接受4次理疗师的远程指导。对照组呢，只接受理疗师每周1到2次的腰背疼痛常规护理。结果发现，8周之后啊，游泳组疼痛程度比研究开始时改善约50%。相比对照组，残疾功能评分降低30%，功能受限、运动恐惧等指标明显改善，且受益效果持续到52周。
5: 对，我觉得游泳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坚持，所以刚刚看完这组数据我一直在点头。对，是的，
6: 很有用啊。
5: 是的，游泳改善腰背疼痛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低负荷强康复，水的浮力能够大幅减轻腰椎的压力，让腰背肌肉在无负重的状态下锻炼，水流阻力温和，更有助强化核心肌群，提升脊柱的稳定性和活动度，同时啊也纠正肌肉的这个力量失衡。因此呢，这个研究负责人也表示啊，游泳更能提升患者的运动信心，有助于长期坚持。
6: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称，7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
6: 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了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5: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村农业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据了解，2026年8月22号，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拍到了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收购典礼，工作人员将大白菜的根部逐个的蘸入标有甲醛溶液的塑料桶中。现场人员称啊，这样处理能够保鲜2-3天。这批白菜原本计划发往江苏宿迁。
5: 合规的白菜

0: 白菜保鲜需要全程的冷链运输，成本极高，而一瓶几块钱的工业甲醛就能实现近乎零损耗的保鲜效果，能直接省下数百斤白菜的货损损失，大幅压缩了运输成本。
1: 8月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
0: 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的落地实施，为全国甜蜜经济的快速增长按下了加速键。特色婚礼的登记场景持续扩容，正带动外地新人源源不断的涌入。如果领证只是起点，那么蜜月旅行、旅拍打卡、文创消费、酒店住宿，这些才是让结婚真正变成产业的关键场景。正因如此啊，甜蜜经济正从民间热词上升为各地城市转型、消费升级和地方竞争的核心赛道。
2: 唯美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5: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2: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6: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2: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7: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2: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 各地共办理跨省登。

0: 计68.2万件。韩元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各位早上好啊
1: ！Hello， 各位早安啊！银丝爪组合呢，今天要让大家血脉觉醒，
0: 血脉觉醒，聊一个和血脉觉醒有关的话题。
1: 但我觉得血脉觉醒现在是和年纪挂钩啊，就到了某个年纪，你就突然血脉觉醒，而且这个血脉觉醒是可能你长期会突然醒悟的一件事情，
0: 就针对某件事情的血脉觉醒是吧？
1: 对，不管是你健身也好，或者对某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其实你就是突然之间醒悟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让大家热血一点，对吧？
0: 啊，对，我也是对。游泳突然血脉觉醒，在张宁的引导之下，我现在彻底血脉觉醒，我现在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啊！另外说到血脉觉醒，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到某个年纪，或者是某一天经历某件事之后，突然就听懂了李宗盛的歌。
1: 年少不知，
0: 对，就小时候觉得只是旋律好听啊，觉得这个人嗓音很有特点。那你到某一个时候，就忽然觉得，哎，我懂你。
1: 是的，所以呢，我最近血脉觉醒，大部分在泳池，游着游着，我觉得我游进国家队了。
0: 真的是，
1: 这个觉醒就是可能是从我开始坚持了5个月之后，而且我今年没有爆发过敏。
0: 你看，
1: 因为我就是季节性过敏，
0: 体质上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去年我就是打了好几次那个输液，用输液来压那个过敏源，就很惨，然后吃中药什么都不见好，然后今年就觉得哇，运动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血脉觉醒，
0: 对，
1: 要爆发起来。
0: 你们加油，她是1公里游进30分钟的女人，你们不要示弱，你们也要一起加油哈。
1: 太可怕了，我希望她游慢一点，跟不上了。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FM918YN 啊，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根据云南省的教学日历，今天有一些中学生已经开学报到，早晚高峰学校周边车流明显增加，开车的朋友经过学校路段减速慢行，送孩子的家长急停急走，别堵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

0: 这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制度改革。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那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实行。那么条例在实行之后呢，住房公积金如何能够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了各地今年的新政来一起研究。那今年以来呢，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的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4: 用公积金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攒钱啊，或者是去发愁借钱，减轻了一些经济上边的一些压力。
5: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3: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6: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文件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1: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呢，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比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记者也注意到啊，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的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3: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7: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3: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
8: 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3: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9: 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10: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
11: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 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

0: 公积金。
1: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较村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那专家表示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1: 此次条例修订从制度层面明确多项改革方向，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提出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优化审批实现，完善资金风险管控。
3: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制度来看呢，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整个这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1: 专家表示，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把各地先行探索的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属性。
4: 这是因为整个这个房地产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由过去的这个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老百姓呢对住房的这个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么呢公积金呢实际上也是适应于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变化。
1: 专家认为，此次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规范。一方面，条例修改的很多内容，诸如关于数字化建设、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在前期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另一方面，条例修改也为未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预留了空间。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赶快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到了年纪你的血脉觉醒啊，哪些东西就觉醒了。
1: 是的，卓卓奇华说30岁过后啊，对戏剧不排斥了。
0: 哦，
1: 他说我很喜欢去看话剧
0: 啊，可以沉浸式。

0: 是不是？
1: 我非常赞同
2: 啊！如果你不用带孩子的话，
1: 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在没孩子之前，我每周都去昆明剧院和大剧院，
2: 是吧？
1: 因为我以前是个，我真的是个重度的话剧爱好者，因为我特别喜欢演员在舞台上那种现场、
2: 现场的表演，是吧？
1: 哇，他们那种声音、台词功底，我就觉得看话剧比看电影更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2: 啊。NoNo 是一位就是东北的朋友，在云南生活，他说东北人血脉觉醒，后来就喜欢听两句二人转。
1: 以前觉得二人转是不是就是
2: 二人转是所谓比较有点低
1: 俗、
2: 啊、
1: 大
2: 俗
1: 大雅是吧
2: 是、啊、
1: 之类的、
2: 嗯、
1: 现在爱听二人转了、也是一种觉醒哈。
2: 对，
1: 争取不焦虑，他说养花养鱼喝茶算是血脉觉醒吗？
2: 是属于慢下来，你看就是属于到了一定年纪就开始喜欢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喝茶我可能还能稍微就培养一下、养鱼养花我是真的不行。
1: 但我觉得养鱼养花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
2: 对，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件事。
1: 像我这种养多肉养了几年都是全部灭绝的。
2: 对，你连多肉都能养灭绝，你也不要尝试了。
1: 我那天回我父母家，我爸之前养鱼嘛、结果那天我发现鱼缸里全空，他说缓一缓缓一缓
2: 养到这种份上。
1: 对，就是你有个爱好，你血脉觉醒，你得去持续的去钻研，
2: 对，
1: 才叫血脉觉醒。如果都养中途就放弃了，那我觉得不算血脉觉醒。
2: 那就不是血脉，那造孽呀、啊、是
1: 吧？对，
2: 不要再持续下去了。
1: 好的，那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 FM 九一八 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等着你的留言。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30，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我们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0，低位逆行，经过机场高速双线路段通畅。二环西、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行长。经过零号匝道，行驶往宁波立交，在石闸立交车道3/2交替通行路段略微拥挤，行驶过了机场高速匝道口大顺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市高速、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广木立交、杜家营以及成贡副区附近路段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回城方向一路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市昆邑三岔口左转引桥，行驶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2: 全省高速路况，我们关注到受强降雨影响啊 ，S45 永京高速与 G8511昆墨高速昆明至磨憨方向210公里前行420米以及500米处搭接共线段发生了地质灾害，交管部门决定从8月22号18点起 ，G8511昆墨高速昆明往磨憨方向沅江段沅江立交至红光。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昆明往磨憨方向的车辆行驶至215公里前行200米处变道至对向车道行驶，行至215公里600米处变道回原车道行驶，全程借用路段长度大概400米。磨憨往昆明方向保留右侧两条车道供车辆通行，路段全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时间会根据抢险施工进度另行公告。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也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奶奶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8: 哎呀，小平平啊，你的车给修好的了？
9: 还没呢，夸老哥。
8: 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呢，好多车友都体验着了。雨天行车真的是太考技术了。 在这里呢，我就要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雨天

0: 形成的注意事项，不管路面情况咋个样，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车速最好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安全车距呢要比平时呢这个适当的延长，并且要提前做好随时应急制动的心理准备。雨天湿滑，汽车制动的距离会较长，而且呢容易产生侧滑的现象，因此呢需要保持直线还有低速行驶。遇着转弯道路的时候呢，注意缓铲刹车，以防发生轮胎的侧滑。
1: 还有呢，就是涉水行车要谨慎，遇到有积水路段，首先要刹车放慢速度，以防发动机熄火或刹车失灵。如果水位达到保险杆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不消冒险涉水，可以绕行了。
0: 混了混了，通过积水的时候呢，应该稳油门，抵挡匀速的通过。如果车在涉水的过程中熄火，就不要重新的点火启动了，必须在原地的等待救援处理。因为重新启动呢，会令已经进水的气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造成发动机的严重受损。而且呢，因为这种误操作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保险的免赔范畴，车主啊只能自掏腰包修发动机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4: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3: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节目一开始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据西班牙国家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当中农牧业属于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 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8: 视线转回国内，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公告，多家车企针对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过420万辆。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本次大规模召回涉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9家车企，累计召回车辆超过420万辆。根据召回公告，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上述问题，各车企的整改方案主要包括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更换改进后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盖板等措施。据了解，今年1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国标明确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并附加中文使用说明，以降低极端情况下车门无法开启的风险。专家表示，此次多家车企发起召回，是参照新国标传递的安全导向，同时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存量汽车的应急拉手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11: 车企主动的召回也是响应国家的新的一个技术法规的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对消费者安全风险隐患更加负责的态度。产品设计要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底线，推动行业的安全管控体系的提升。车企不能仅靠出厂检测，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接收市场的反馈，主动识别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此次召回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指导意义。

0: 早高峰来了，四月和张莹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啊，你以前可能想都没想过自己要做这个事，
1: 而且就是一旦血脉觉醒了以后，你就会上瘾，
0: 对，
1: 就上了这条道就没有回头路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是在这个思雨的这个彩虹屁之下沉醉在泳池。
0: 对，
1: 哇，经常就是那种其实上完早班就很累了，或者今天也很疲惫，就是想比如在家躺一下嘛，
0: 对对，
1: 都想躺一下，但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由时间，
0: 对，
1: 干嘛游泳吧，
0: 是
1: 什么都不干，就是去健身，
0: 是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I 剧啊AI 短剧啊。
1: 你觉醒了，
0: 四处跟人案例，我也是觉醒。
1: 哇，那天思雨给我推荐了一个悬疑的 AI 短剧，
0: 是不是做得很好？
1: 太逼真了，
0: 微虚啊，
1: 对，而且他那里面那个表情和面容，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合成脸的那种，
0: 对对，还是非常真实。
1: 这个也算血脉觉醒。
0: 对，看一看奥利奥的留言，他说突然迷上了手工 DIY， 他之前是手残党来的。嗯啊，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我前段时间居然萌生了什么想法，我看好多那种小视频，就是那种绣花的。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也在想要不要去搞一下这个事，后来我觉得我也太手残了，不要浪费了。
1: 十字绣这个东西也是当年的拼斗，我觉得
0: 没有，我跟你讲，我看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像苏绣一样那种绣花，他教你就是光绣叶子都有好多种针法，我觉得太为观止，好神奇啊。
1: 那可能你真的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0: 对，我就是看一下。
1: 好，生鱼片说的这个很好玩，他说我从小到大五谷不分，韭菜麦子不分，居然现在买了花盆，在阳台上种起了葱。
0: 哎呀，可以可以，
1: 没有。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特别好，我觉得种点什么香菜呀、小葱啊啊，这些平常炒菜的时候
0: 还有用，是不是？
1: 对，当个佐料来辅助一下。
0: 那么你就算了，是吧？

0: 种的也是属于
1: 我多肉的种不活，我觉得
0: 岌岌可危。
2: 我买了个番茄的种子，当时说给我儿子说来天天浇花。
0: 对啊，
2: 买了快半年了吧，
0: 没发吗？
2: 一直只停留在一个芽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就是阳台上那一堆花又被我遗弃到，就是我只是在晾衣服的时候看一下，哦，又枯了。
0: 对，
2: 哎呦，这个已经干涸了。该扔了，
0: 完全没有天分。种花这个事情，我觉得种花种菜都是还是要有点天分，有点悟性。
2: 对，
0: 就悟不出的人就真的很难。
2: 还有就是植物和人也是有缘分的。
0: 对对，我
2: 心灵感应。
0: 封印他说，我突然学上了针线活啊，上手可快了。你指的针线活是？
2: 就是可能觉得家里面，比如说哪里通洞了，袜子破洞了，是干什么？
0: 啊，这种
2: 缝缝补补，
0: 缝缝补补
2: 又三年的那种
0: 啊。
2: 你是猴子派来的时候，我突然学会包饺子了。
0: 哎，包饺子我一直可以。
2: 你有没有觉得
0: 包饺子我还可以？
2: 中国人就是各种节日，你觉得一包饺子那个节日的氛围就出来了。
0: 对，马上就拉满了。
2: 我到现在都不会包饺子，但我会包馄饨。饺子还是我的弱项，就还没有血脉觉醒。
0: 我比较困难是学擀皮这件事情。
2: 哦，
0: 他们要求边缘薄，中间厚，
2: 是是是，
0: 这种擀皮的，对，这个就真的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啊。迷宫他说，每年开始自己做酸菜啊，端午节把艾草挂在门上，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各种民俗就捡起来
2: 啊。对，那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
0: 对，
2: 然后就是端午节有一年我特别记得，我自己非要强撑着要包粽子啊，我还去吴家营买粽叶。天，我老公都觉得我疯掉了，说，哎，每年家里面那种粽子啊堆满，你要干嘛？我说我要自己包。然后我包了以后我就分装盒，因为包太多就送给朋友品尝，强行的那种爱。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可以？
2: 然后他们就可能就是为了安慰我吧，说还挺好吃的，那个糯米很香啊，怎么怎么的。但我吃下来我就觉得可能没有外面的口感丰富除了健康之外，就是白米粽嘛。我觉得
0: 你居然可以把它压得很紧吗？
2: 没有，就是乱七八糟的裹，只要不露出糯米来。所以有段时间也是一到传统节日觉得，然后还包青团，
0: 是不是啊？
2: 清明青团，然后端午就是那个，就有一年，就那年就是简直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每个节日我倒决定我要自己做，然后还送朋友送青团，家里堆了一堆青团的那些物料。
0: 这时候失败吧，算成功吗？
2: 但青团其实很简单了，
0: 青团还好。
2: 然后去年是做月饼，对，后来
0: 你还亲自做月饼，我天爷！
2: 就去年做月饼没有成功，就没有送出去，就卡在了那个可能中间某个阶段。
0: 哇，真的是，你们发现没有？主播张颖她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然后这种高精力人群啊，就要尝试一些那种不可能的挑战。
2: 对，就去年
0: 挑战自己，
2: 要挑战自己，然后最后失败了也没关系，先把血脉唤醒。
0: 对，好的，增加很多生活趣味，你这样。
2: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

0: 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0: 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来啦！
6: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7: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6: 嗯，
7: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6: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7: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平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6: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7: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7: 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是持续走高，从7月1号暑运开启到8月中下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过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到了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口岸通道与省内环线网络，坐着火车游云南正从一地游加速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逐步变成过夜游。
6: 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前沿，云南铁路今年暑运构建起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把沿线的景区、酒店、演艺、接驳等资源串珠成链，推动入境游从快进快出向深度停留转变。
7: 那在省内的环线方面呢，坐着火车游云南的环线列车每日从昆明始发，串联起了像大理、宝山、丽江、普洱、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城市，打破了以往单点打卡反复中转的局限，让旅客啊一次出行就游遍了滇西雪山峡谷与滇南的热带雨林风光。那这个列车也是延续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一个环线旅居模式，所以来云南旅居的很多旅客啊，白天看景夜间赶路，既节省了在途时间，又减少了中转住宿成本。
6: 在跨境方向上呢，国铁昆明局与文旅企业联合打造的彩云之南昆 昆明号跨境舒适型旅游列车，采用夜行日游组织方式，将沿线酒店景区演艺资源一架打包，把中老铁路

沿线与云南环线游整合为了一体化的产品，显著降低了组团旅客的行程衔接成本。而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则以7天6晚的移动品质酒店形态，串联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让列车及居所、下车及体验成为现实，改变了跨境旅客以往当日往返浅层过境的出境习惯。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是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
1: 好 ，LYC 说的这个是很好玩。
0: 龙头哥哥，
1: 他说年纪大了，加上大环境不好，我就喜欢去赶街了。觉得赶街其实他能感受到特别接地气和乡土气息，
0: 对，
1: 而且也能买到一些比较有本地特色的
0: 上面
1: 东
0: 西就很便宜，感觉
1: 但是
0: 我觉得主要
1: 又很好吃。他们跟我说，我是没有赶街的，但是他们说不是，他们有好几个地方嘛，他们有固定，好像是吴家营这边也是，
0: 吴家营也有
1: 几号和几号，
0: 我们家那边就是龙头街啊，我妈他们都会去。赶龙头街、
1: 哎呀，对，
0: 买到一些就是平时很稀奇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啊，他说他是南北混血啊，北方那部分是山东和陕西，他从小不沾任何的面食，哪怕就是周围有人吃面食他就觉得算了吧，但是突然有一天血脉觉醒，突然爱上了，就面条吃完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都是吃面条、
1: 哎、他是有北方血统的朋友，但他不爱吃面食，好奇怪哦、但是突然有天血脉觉醒了，疯狂吃面条。
0: 对，
1: 那可能是不是胃酸了、啊、
0: 对，上了年纪会酸就
1: 对，很容易会反酸那个会。
0: 在昆明这种爱吃米线的城市，你要觉醒面食的血脉也是不容易啊。
1: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被各种粉给包围了、是吧，
0: 昆明人就是独爱米线啊，吃米线啊。
1: 丽拉拉说，我非常喜欢一个人静静坐在午后花园的椅子上晒着太阳、我喜欢晒太阳，
0: 觉醒了
1: 晒背，我跟你说人到一定年纪也是晒背
0: 晒背啊，什么撞树啊
1: 撞树。
0: 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晒背是可以的，很好的，在树荫底下啊，有一定的时长就可以了。撞树你一定要谨慎啊，撞树不是什么人都适合撞的，不要随便就
1: 撞，不要把内脏撞坏了。
0: 对，它会撞出很多就不好的后果来、
1: 对，
0: 城南旧事啊，开始喜欢红木家具。
1: 哎，红木家具真的是我停留在我们家小时候
0: 啊，
1: 你知道那个沙发
0: 很
1: 硬
0: 的，很硬的、很硬的。
1: 后来终于让我妈买了一个那个坐垫，后来我们家那个房子搬家还是干嘛卖房子、那个红木家具还留给了那个人，然后我妈就说、哎，说我可舍不得那套家具了，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话早就丢在废品站了。我不要看到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出现在我们家，
0: 而且还不便宜。
1: 就是
0: 我对于红木家具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也许架子床还
1: 啊、架子
0: 拔布床还可以作为工艺这种来欣赏啊，毕竟床嘛，你装上床垫还可以。除此之外的我没有办法，我真的
1: 是不想做硬的，
0: 这太硬了，
1: 到哪都要带个坐垫，自带坐垫。
0: 对，这个
1: Shining
0: 啊，种花改成了种菜，他现在就是有一个愿望，他特别希望拥有一片菜地，再加一个小院子。
1: 对，就迷恋上种菜的人真的是想去回归到田野、
0: 中国人种菜的基因啊，你随便哪个叫小区里面去看，但凡有块什么地、他管你物业准不准的，都有娘娘在上面种各种。
1: 哦，是的，有些老小区还是因为就是抢菜地还发生一些冲突、
0: 养鸡是不是、管你住的什么楼房，
1: 哇，养鸡有点过分
0: 了，总有邻居在养鸡养鹅养鸭，
1: 真的是啊，哇，真的，所以这个血脉觉醒一发不可收拾。
0: 对，
1: 也是很难抵挡啊。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FM 91.8，
8: 北京时间8点整。
7: 8 o'clock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略有上扬，目前呢运行在1.36，仍然是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过了市中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的爬坡，接近坡顶路段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路段呢有点堵，车尾排到成贡副区，大概在驼峰街附近。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杜家营收费站、广媒立交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基本通畅。对向车道行驶往成贡方向流量大，在成贡服务区还有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路段有点车流密集。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昆华医院周边、云达医院周边、红会医院周边有高峰叠加。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经过蕉宁路出口，二环北路爬杨千坡加油站行驶小屯立交桥到北交场，特别是经过昆曲高速小庄立交、丰南国际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相对的比较拥挤。二环南路上层福海往关南方向经过对向车道，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昆明火车站周边彩莲路上口和春城路出口车多，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1: 好的，感谢雷鸣。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又迎来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李翔早上好。
14: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西部、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迪庆南部、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和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 明天降水的主阵地将会逐渐从西部向西南转移，楚雄西部、大理南部、宝山。